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刘英从贺子珍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绵长的愁绪。是的，贺子珍此时并不像刘英那么兴奋，眼下他正面临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毛毛才三岁，不能随部队上路，他已经决定把他交给留在根据地的妹妹贺姨妹夫毛泽坦照管。下午，毛泽坦贺姨夫妇来到了云石山。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留的吉凶未卜，走的前景茫然。他们在云石山古寺中坐了很久，贺子珍不断地亲吻着毛毛，泪水从他的脸上无声地流着。
1: 妈妈，你怎么了？
0: 毛毛奇怪地问妈妈。
1: 孩子，如果妈妈走了，你不要哭，好吗？
0: 贺子珍对儿子说。
2: 妈妈，你到哪里去啊？
3: 不，我不让妈妈走。
0: 毛毛嚷着。
1: 乖孩子，听话，妈妈去找爸爸。
3: 我也要去，我想爸爸。
1: 不，毛毛听话，爸爸妈妈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有叔叔姨妈，毛毛跟叔叔姨妈在一起。
3: 不，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毛毛也大声地哭了起来。贺子珍咬咬牙，把毛毛塞到了贺姨手中。毛毛拼命地哭着挣扎。贺子珍从自己身上脱下了一件褐色夹衣，又掏出了仅有的四块银洋，一并交给了贺姨。他含着泪对妹妹说：
1: 用这件衣服给毛毛改件棉衣好过冬，这四块银元你也拿着，你们也要打仗工作，到时候托付给个人家，这点钱算是点心意。
0: 毛泽坦贺姨安慰着。
3: 我不，我不，我要找爸爸。
0: 毛毛大声地哭叫。
3: 你们走吧。
0: 贺子珍狠狠心对毛泽坦贺姨说。毛泽坦贺姨抱着毛毛走出了屋子。孩子撕声裂肺的哭声在云石山上，贺子珍冲出屋子，伏在门框上望着下山的路。他在做着一个浑浑沌沌的梦，他的耳边只响着一个声音：
3: 妈妈。
0: 这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几十年，直到他孤独地死去。三位被批准踏上征途的老人，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觉得夜对于他们来说忽然变得长了起来。他们放心不下许多人许多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的最后工作是挑选几匹骡子。挑选骡子是为了拉印钞票的石印机。负责运输的部门已经拉来了几匹骡子了，但是毛泽民看看这匹摸摸那匹都嫌太瘦。他派出去的同志又拉来了一匹红骡子，毛泽民摸摸胯，又抬起一只蹄子看了看，摇了摇头说：不行，太老了。他瞪起眼睛看着找牲口的同志：
4: 娘的，就不能找匹好的骡子来吗？这样的牲口走不出五十里就倒下了。
5: 我也想到好的地方去找啊，可是好牲口都给争光了呀。
0: 找牲口的同志显得为难地说：
4: 哦，好。
0: 毛泽民感到了自己的失态，他当然清楚此时争一匹好的牲口是多么的困难。博古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放在地上的硬币机，又看了看裸在一起的麻包，问毛泽民：都准备好了吗？
4: 嗯，该装箱的装箱，该大包的大包，这是东西太多。
0: 哎呀，你这个红色财神还嫌多呀，这些都是苏维埃的财富，人民的财富啊，一定要通通带走。
5: 博古打断了毛泽民的话，说：“这拾音机是不是可以不带？太重了。”毛泽民请示：“
4: 不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印钞票的机器啊。”
5: 博古说得很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4: 牲口不够，红军还有肩膀吗？啊，这扛也要扛到目的地吗？
5: 博古印在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射出的光是坚定的。
4: 是，我们想办法。
5: 毛泽民说着，博古匆匆地走了，把一个瘦高的背影留给了毛泽民。萧月华的最后工作是杀鸭子。这位昔日的上海女工几乎是整天板着脸孔出入独立房子的，她那呆板的脸上既看不出愉快，也看不出痛苦。萧月华此时的身份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夫人，独立房子的女主人。独立房子是人们对李德官邸的习惯叫法，它是坐落在瑞金郊外稻田当中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有了房子，他提出还得有个老婆，于是博古就给他分配了一个。对于共产党员萧月华来说，给德国人李德当老婆是自己的政治任务，领导找他谈话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一个不懂中国话的外国男人和一个不懂外国话的中国女人就这样住到了一起。外国人吃饭离不开肉，德国军事顾问也不例外。苏区条件艰苦，肉很少，管理部门的同志想了个办法，在独立房子外面的稻田里养了一群鸭子，专供李德吃肉。萧月华经常和李德的警卫员勤务兵一起喂鸭子，一进十月，鸭子以很快的速度减

出入独立房子的人近来对李德的鸭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凭着鸭子减少的情况判断着主力红军行动的时间。此刻萧月华和战士们正在房子的外边杀最后一只鸭子，鸭子发出了难听的惨叫声。高大的李德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指着还没断气的鸭子，气冲冲地朝萧月华和战士们叽里咕噜地喊着什么。萧月华和战士们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却知道他在生气，只好无可奈何地听着他发脾气。李德的翻译武修权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对萧月华说，屋子里正谈话，他让你们声音小一点。知道了。李德和武修权又回到了房内。独立房子里，军事顾问李德正在和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屋子里充满了浓烈的烟味儿。李德从烟盒里又抽出了一支金属牌香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他没有让烟的习惯。翻译武修权把烟盒推到了项英跟前，项英抽了一支，吸了起来。坚持，一定要坚持，李德再一次说道。是的，我们保证坚持到底，项英说，眼睛里透出了坚毅的目光。李德小声地咕噜了句什么，然后用充满感情的目光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中国共产党人。他要从项英脸上看出什么吗？在李德的眼中，项英唯一的缺憾是身体稍微矮小了一点，但这个子不高的中国革命者却是个真正力量型的人。他突出的额骨，发达的肌肉，宽厚的鼻子和嘴唇，甚至包括他那残缺不齐的牙齿，当然还有那双多少有点冷酷的眼睛。他的笑不美，但有魅力，醇厚中仍不失力度。据李德的经验判断，这种人具有非凡的决断能力。李德觉得博古、周恩来的眼力不错，作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未来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看来项英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对自己说不上亲近，在李德看来，项英是个不懂得感情交流的人。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多，除了一起开会，他不记得他们有过更多的接触。项英对他似乎无意寻求除了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关系，然而对他这个共产国际顾问的建议，项英的回答常常是令人满意的，是，好，同意，坚决服从，这就足够了。他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他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到中国的，在这里他不需要亲近，但他需要尊重，需要信赖，尤其需要服从。他正在失去这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越来越麻烦，他周围的圈子越来越小，在中共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出现了叛逆倾向，王稼祥是一个，张闻天是一个，但是项英对自己依旧尊重，依旧忠诚。想到这儿，这个理性的德国人的心里竟然涌现出一种感激之情，欠起身子，端起桌上的瓷壶，给项英面前的杯子里倒上了半杯子咖啡。项英看看咖啡，虽然他在苏联待过，但他始终习惯不了这种洋饮料。他又点起了一支烟。陈毅怎么样？你们能合作吗？项英看着桌子点了点头，不过李德还是看出了项英回答时的迟疑。是的，陈毅这位眼下还是江西军区司令员的四川人，在李德眼中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他与毛泽东、朱德的关系源远流长，参加过南昌起义，之后成了井冈山上著名的军事将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推崇备至。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对李德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几次提出要改换打法。此刻他走了，受他左右的博古的中央走了，陈毅会不会在他画出的

0: 轨道上改弦更张呢？极有可能。李德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陈毅将要抛弃的是他来到这个古老国度的全部心血。项英不会否定自己，但他能影响和左右陈毅吗？我替你担心啊，李德说着，蓝色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项英。担心？项英问着，忽然笑了一下。李德从他发笑的嘴角的生硬线条里，终于看到了隐藏得很深的倨傲和固执，那表情完全可以用专横来注视。李德同志，请你相信我。项英说着，声音不大，但充满着自信。李德同志，也许我应该提醒你一句。项英看着李德。嗯？什么？李德问，吸了一口烟。项英稍微的顿了一下，说：你应该注意毛泽东。
1: 嗯？说下去。
0: 毛泽东在军队里很有影响，中央苏区的红军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彭德怀、林彪以至于朱德都习惯于他那一套。项英说，
1: 不过现在是三人团在指挥毛的红军，你刚才说的那个林彪就很赞同我的短促突击嘛，他还写过专门的文章，而这和毛泽东的主张恰恰是对立的。
0: 李德不以为然地说，我是说毛泽东还会寻找说话机会的。项英显得很固执，他不会永远沉默下去。当李德与项英在独立房子做静夜长谈的时候，瑞金在夜幕的遮掩下骚动了起来，急促的口令声，压抑的军号声，凌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向西，向西，向西。这是1934年的10月10日，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从这天起，开始了后来称之为伟大的长征的历史事件。当然，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一切，1934年10月10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大概只能是个黑色的日子，因为它是革命危机中前途未卜的仓促逃亡。正是由于以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日子才成了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上限。这就是历史，偶然还是必然呢？当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率领下，从瑞金等地向集结于于都一线转移的时候，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走出了他在于都城里的住所，那座叫做河屋的老屋。毛泽东抬起头来看看天，天很蓝，太阳也很好。于都县城县家祠堂是个封建色彩很浓的老式宗族祠堂，自从红军进城以后不再进行封建活动了，这里就成了召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今天在谢家祠堂召开主力红军撤离前的最后一次中共赣南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昨天毛泽东说了届时他要来的，来讲讲话的。毛泽东走进了谢家祠堂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他在主席台上的一把木头椅子上落座以后，主持会议的同志请毛泽东给大家讲话。毛泽东用目光将整个会场慢慢地扫视了一遍，他的面前是200多张质朴的脸，望着眼前这200多个将要留下的干部，毛泽东浮想联翩。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就是眼前这些人搅起了一天狂飙。他们曾经赢得了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站在蓝天下的土地上，他们自豪地说过，这里是我们。

0: 欢的。他们真的开始收获喜悦和幸福，收获尊严和希望，他们不再是昔日的农民。他们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干部，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共产党人。如果他们要问300万人口的根据地为什么竟然落到了今天如此境地，你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怎么回答？答案是有的，但是现在不能回答。毛泽东轻轻地咳了一声，开始讲话。同志们，情况大家已经知道，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已经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了。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呢？因为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这样开始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部队要冲破敌人封锁线，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一双双眼睛在毛泽东讲话时变得明亮起来。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将仍然留在苏区，你们一定要团结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或挫折，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有前途的，红军是一定会回来的。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2: 黄芪党参是个宝。

0: 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6: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7: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8: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0: 哦，玩水喽！
11: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9: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

0: 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10月18日傍晚，微风习习，毛泽东穿着一身单军装，左臂上搭着件大衣，拄着一根棍子，阔步走出了于都西门，踏上了于都河的浮桥。他习惯地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迷茫的远处，健步踏上了征途。从此时起，他一步一步朝自己的辉煌走去。1934年10月，北平协和医院，蒋介石正在自己的病房的会客厅里接见了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林、邹志全等人。他又在不厌其烦地大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五位座，马占山唯唯诺诺地说，攘外安内要旨明确，可是时至今日，剿匪已经剿匪了5年了，进展缓慢呐、啊。如此看来，全力抗日还遥遥无期呀、啊。说罢，忐忑不安地看着蒋介石。我想明天就收复满泽里。蒋介石慢慢地说了一句，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遍，最后落到了马占山的脸上。蒋介石的目光阴冷，显然委员长生气了。马占山把头低了下去，避开蒋介石的目光。他知道尽管自己小心翼翼，还是说走了嘴。老蒋突然说到了满洲里，明明是在刺他呀。马占山曾任黑河警备司令兼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在918事变以前名气不大，但作为918之后率领爱国官兵对入侵日军第一次有力的武装反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马占山也成了第一个敢于违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高级将领。而那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却成了众矢之的，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不得已于是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

0: 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在参加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从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溪口老家。遗憾的是，第二年初，马占山在得不到国民党政府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参加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政权的建国活动，虽仅两个月就通电反正，但毕竟留下了那么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此时，蒋介石提到了满洲里，明显的在提醒那一段历史，其言外之意是：你还配谈抗日？马占山没有再说话，其他几个人也都默默地坐着。蒋介石终于把目光从马占山的脸上移开了，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我想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在座的个个正襟危坐，一脸专注的样子。刚才马秀芳提了一个问题，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剿匪剿共大业。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一天指日可待。蒋介石显得兴奋起来，在座的有人窃窃私语，有人表示狐疑，有人表示惊喜。更确切地说，江西剿匪战事年内渴望结束。蒋介石环顾在座诸位，继续说道：共产党江西红军已经被我包围在瑞金一线的狭小地区，没有任何机动回旋的余地。如果我们加强包围，严密封锁，共军不被我们打死也会活活的饿死。问题是我们内部看法要统一，那就是在当前剿共是第一位的大事。当然，蒋介石侃侃而谈，直到护士来送药时才打住了话头。蒋介石是月初携夫人宋美龄下庐山的，他虽然在北平住医院，其实并无大病。是啊，我太高兴了，宋美龄说着坐进沙发里。大林，侬猜我今早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蒋介石的眼里，其实围剿诸事已部署完毕，江西红军败局已定，他可以抽出手来从从容容地安抚华北了。自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到对工农红军第五次围剿后期，国内舆论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越来越不满，华北人民尤为激烈。蒋介石在江西坐收围歼之功之后，便带着宋美龄及委员长四重市主任晏道刚、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杨永泰等赴华北视察。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蒋介石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及蒙奇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多次，在西安会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所到之处，谈话只有一个主旨，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主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走了一路，谈了一路，最后落脚在北平，为了避免更多的应酬，住进了协和医院，一面疗养，一面找人谈话。由于江西围剿顺利，因此蒋介石此行可以说是轻松的。宋美龄进屋的时候，蒋介石刚刚送走了客人，晏道刚、杨永泰也回到了各自的屋子。宋美龄显得很兴奋，脱掉了外套就给丈夫来了一个热情的吻。看来你今天过得不错，蒋介石笑着说。不是妇女团体请你演讲那本小册子去了吗？啊，蒋介石反问。蒋介石说的小册子是指他于今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发表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介石为了强化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大力鼓吹合乎礼仪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作现代的国民，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等等。从春天开始， 宋美龄即以新生活运动的热心倡导者的面貌，成功地塑造了第一夫人的形象。侬晓得吧，我还去了天桥。宋美龄喝了一口咖啡说，嗯？蒋介石皱皱眉头，你怎么会去那个地方？宋美龄淡淡一笑，显然她对丈夫这句水平不高的话不以为然。丈夫其实把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天桥是下九流待的地方。宋美龄认为这话应该说给小孩子听，她用不着训导。你难道看不出踢脚给那个地方更需要开展新生活运动吗？宋美龄笑着说。蒋介石看看宋美龄，一时语塞，是吗？天桥是三教九流更需要灌输礼义廉耻，天桥环境龌龊更需要改造那里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加上他们早已适应了涣散，适应了无组织无纪律，更需要以军事化去加以约束，以改变他们的那个因循苟安之恶习啊。蒋介石装出了很有兴趣的样子，打断了宋美龄的话，就问讲的效果怎么样？
1: 他们听得很专注啊，记者啊跟我们照了几张相，明天保障就要登出来的。
0: 没有遇到麻烦吗？
1: 嘿，这几年我们凡是接触老百姓，哪一次不会遇到麻烦啊？
0: 宋美龄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几个人东抱我来个天桥，连武术的汉子对我说来就不以为然。他们问我新生活运动能够使他们回到东北老家吗？娘西皮蛊惑人心。
2: 蒋介石的脸色阴沉下来，
0: 应该让他们失踪。
2: 宋美龄端着桌上的水杯递到蒋介石的手里，
1: 哎呀，由于顶撞了我而失踪了几个人，这个不是太明显了吗？尤其是当季各种形势下头，江西围剿骤捷在即，东北到处呼喊抗日，麻烦已经不少了，我们不能给自己再添麻烦了。
0: 宋美龄的话还没说完，侍从室主任燕道刚就推门闯了进来。燕道刚进屋的时候，既没有让护士通报，也没有敲门，宋美龄显出有点不高兴。但还不等他发作，神色慌张的燕道刚就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份电报递给蒋介石，
3: 围坐，电报。
0: 哪里来的？蒋介石问，没有立即去接。
3: 南昌行营。
0: 什么事啊？
3: 江西红军主力跑了。
0: 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吃了一惊。蒋介石从燕道刚手里接过电报，匆匆看了一眼，呆呆地坐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宋美龄也接过电报看了看，焦急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连连说着，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燕道刚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望着蒋介石。蒋介石的目光慢慢地变化着，绝望、狐疑、痛苦、疯狂、残暴。最后蒋介石阴森的目光停在燕道刚的脸上，咬着牙说，
3: 准备飞机为南昌。
0: 一个红色共和国在南中国崇山峻岭的绿色山道上漂流着。被贬职的原红军总参谋长、现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把眼前的景象比喻为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切都是按李德的精心设计进行着。李德为漂流的共和国设计了一个甬道式前进方案，即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九军团随后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红八军团随后跟进，中央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五个野战军团是轿夫，中央两个纵队是坐轿的人，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周恩来、李德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随第二纵队行动。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奉中革军委之命开始突围，至25日，由黄姆渡、韩坊、金鸡、新田一线突破越军防线，渡过桃江，进入粤北，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顺利突破越军第一道防线，与何长工、潘汉年半月前在寻乌郊外那座两层小楼上的谈判不无关系。越军余汉谋部并未顽强抵抗，除了红一军团在向重石、板石与向安西撤退的越军两个团有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之外，大部分越军亦与红军交火，都是朝天放一阵子空枪后仓促撤离，借道目的达到以后，红军也回之以空枪，护行方便。博古里德一连沉重了好几个星期的心情突然开朗了。当然还有更好的消息，就在彻底突破越军第一道封锁线的那一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得到了来自黔东的好消息，8月7日从湘赣苏区出发执行西征任务的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这个消息无论对掌握着红军命运的最高三人团中的国卜李德来说，还是对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好消息，他比打了一个大胜仗更令人振奋。自从仓皇撤出中央苏区之后，到哪里去一直悬在他们心上，现在似乎可以看到路的尽头了。红六军团完成了探路的任务，最高三人团当即做出决定，中央红军应该循着红六军团西征的步子走，去和贺龙、萧克会合，在黔东湘西另创局面。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曾有过两次极好的歼敌机会，当时蒋介石追剿红军的中央军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如城只有地方部队两个团和湘军刘建绪部的一个旅，其62师主力尚在桂东，仁化地区也只有越军的一个旅，越军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迟滞不动。红军本可以寻机歼敌一部，但是博古里德一心只在赶路，采取了避敌方针，坐失了歼敌良机。在博古里德眼里，那些笨重的机器，那些坛坛罐罐，那些印章纸张集合在一起就是政权，就是权力。有时为了搬运一台印刷机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无以计数的战士和民夫倒在了敌人的枪炮下，鲜血没能使博古里德们惊醒。红军将士在那崎岖拥挤的山道上被左倾主义者们捆绑着手脚，谱写着惨烈而悲壮的篇章。中央红军在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通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减员3700多人，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9700多人，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减员8600多人。从那些狼藉在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跟前走过，李德神色漠然，博古面容空洞，写在毛泽东脸上的是惆怅、哀伤、焦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近日来出现了少有的忙乱，蒋介石天天骂人，50万军队、9000座碉堡、天上的飞机、地下的洋枪洋炮，围剿了整整4年，竟然让已经露出死相的江西中央红军跑了，而且不清楚他们将窜向何方。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在骂过娘之后立即冷静了下，红军能到哪里去呢？在分析到红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时，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提醒蒋介石要防止红军北渡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
3: 这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死路，他们从江西窜逃，为的是把死期走活，绝不会给自己寻一条死路走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不幸被杨永泰言中，在分析了中央红军的当前处境之后，蒋介石出了一口长气，中央红军死相依旧，回天乏力。蒋介石甚至兴奋地为部下打气，不管中共是南下或是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嘴巴
1: 相对说便宜。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带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张扬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执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湖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债户果子铺掌柜尤晨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试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1: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瞒，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便可圈套叫我钻。

个路那叫小鸭仔，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楼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杨玉。

0: 要到城东把妹相，回问是小终身是大，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这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
2: 啊，
1: 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给钱大官人换换衣裳吧。
1: 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是，表兄不必换了，一林青山正是书生本帅。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啊。

0: 人。说在斋时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照照，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引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少时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
2: 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相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也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2: 更好了，
0: 更好了啊！

0: 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官绅是？
1: 哎，这就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2: 上位兄，
1: 哎，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官绅
0: 拜。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2: 慢来，官绅年幼，不敢当。是员外，请来上
0: 座。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我生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名。

0: 官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官上才是谢贤，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

0: 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啊！请进。

0: 大官人，
1: 员外，
0: 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海、卢鬼们，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幽谷大夫，曾助幽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着呀，
0: 哎，奇才奇才呀。家园添酒来添酒来。

搞笑。

0: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1: 尤先生，
0: 员外。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甚就此待毕？
2: 在寒舍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哦、家中事忙，不便大叫。
0: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1: 员外不必远送礼。
0: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0: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言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0: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许送亲吧。
2: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邢贵人认识认识啊。
0: 哎，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请
2: 请
0: 请，
2: 高赞宅婿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4: 一元鲜适合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4: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4: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4: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3: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向右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

0: 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富商高赞见了前清，才貌出众，立刻呢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选好吉日马上就成亲。可是高赞要求一定要家婿亲自迎娶，因为这么多年登门相亲的公子太多了，乡里乡亲都对高赞选女婿的事儿议论纷纷。这时候呢，他选中的女婿可是万里挑一，大婚之时一定要让大家看看高家的女婿是不是值得称赞。可是严俊知道要让家婿亲自迎娶，恐怕事情要败露，再次邀请前清帮助。前清是个文人才子，正在为替表哥相亲的事儿后悔不已呢，当然更是要拒绝不替他迎亲。后来严母又亲自出面，迫使前清答应娶亲。前清万般无奈，唯心从命。

相邀，想必是有趁他回来了，就慌忙往浑浊思绪疗伤。

根之巧，莫不是他说话漏了钉，被高三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绳子湖中穿断了，再不然下船他半死了腰。

的干不了仗，十分古怪，挑你随时顶腰没那包菜，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张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去起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真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何用人带，500年前有安排，高家一生人家贫，众人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真搬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

大官人，新娘子不上轿，你抬什么来？

0: 河边，话虽如此，可是你还得去呀。此事都怪高老张，定要回问大心想，这一回又要认亲去，你不去岂不坏了事一桩啊。天大官人呐、
1: 再委屈也不过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请他多去练，既然想起把他请，你不去请人谁承担啊。
0: 算了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从你。
0: 好啊，陈强。
2: 小仙，请开钢琴。你读书，我供养，这句就像是不帮。

0: 乡大官员，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已经吃在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我可这个天定的姻缘都被这个破坏拆。

0: 我殷勤会来转，为兄我跟你心有爱，张皇陵找人家，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行过一版3元面值的人民币。这版人民币不仅面值特殊，采用的图案也很特别。背面图案是与井冈山有关的一座古桥。那么，这座桥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井冈山，共同寻找答案。
8: 井冈山位于中国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2套3元人民币，背景图案采用了井冈山下的龙源口桥。该桥位于江西永新县的七溪岭脚下，地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北方。龙源口桥修建于清道光年间，是一座横跨龙源口江的独孔桥，就称九大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保卫战和红军史上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就发生在这里，史称龙源口大捷。 因为战斗的主战场是龙源口桥南北两侧的新七夕岭和老七夕岭，龙源口桥是最后的决胜地，因此又称七夕岭战役，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井冈

0: 梁山革命根据地第四次进剿的作战。这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可以追溯到90年前。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声势大振，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又急又气，他连夜给湘赣政府发急电，湘赣两省10余万兵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妄图摧毁我革命根据地。负责此次两省会剿的主力正是人称两只羊的国民党赣军第9师师长杨驰升和湘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这次湘赣两省的联合行动由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为总指挥，第9师师长杨驰升任前线总指挥，统领赣军的5个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由吉安向永新、宁冈边界地区大举推进。国民党湘军吴尚的第8军第2师也出动3个团，从西面骚扰根据地，配合赣军的进攻。此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过几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而这次会剿呢，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到30000余人。而红军全部参战人数总共也不到4000人。那么，红军该如何与兵力强大近10倍的国民党军较量呢？在宁冈与永新交界的地方，横亘着一座绵延千里的山脉，这座山就是七西岭。在山的东头是新七西岭，西头是老七西岭，两岭之间相距7-8里路。这里既是宁冈永新的交通要道，也是整个井冈山的门户。不久后，国民党军就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大举进攻。杨如轩率2个团，杨驰升率1个团，分别向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扑来。遵照毛泽东提出的集中红军相击迎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朱德做了迎敌部署，28团迎击老七西岭之敌为主攻方向，歼灭七西岭之敌后向龙源口方向发展，会同29团歼灭龙源口地区之敌。29团和31团一营迎击新七西岭之敌，32团留守井冈山，并向湖南方向警戒。1928年6月23日，这一天大雾弥漫，朱德亲自指挥29团、31团一营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望月亭。这里是新七西岭的制高点。进攻新七西岭的敌人是赣军总指挥杨驰升的第9师第27团。赣军杨驰升的第27团凭借精良武器，号称江西最狠的部队，猛攻新七西岭。他们集中了数挺机枪，用密集的火力掩护大队敌军向红军的阵地冲锋。军长朱德见状立即赶来，他提起一挺冲锋枪亲自对敌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军帽。朱德全然不顾，大声命令道：搞掉敌人的机枪。应声而上的是班长马义夫，他借着树木怪石的掩护，很快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他见敌人的机枪还在逞凶，一摸身边已经没有了手榴弹，怎么办？他没有犹豫，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去，等到 到敌人发现他时，他已经爬到了敌人的跟前。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只见他一跃而起，抓住机枪枪管，用胸膛堵住了枪口。冲上来的战士一举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就这样，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红军打了下去。这尊塑像表现的是龙源口战斗中红军战士马义夫飞身扑向敌人枪口，用胸膛堵枪眼的瞬间。新七西岭激战震撼，老七西岭也是硝烟弥漫。当红二十八团赶到了老七西岭时，杨如轩率领的两个团已经抢先一步，占据有利地形。敌人居高临下，红二十八团发动的几次强攻，战士都倒在了血泊里。如不尽快控制老七西岭，不仅红二十八团站不住脚，还可能使坚守在新七西岭的红军部队腹背受敌。情形万分紧急，容不得丝毫犹豫。此时指挥红二十八团的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卓。他立即组织了若干个以班排长和共产党员组成的冲锋集群，每一冲锋群配备三挺冲锋枪、五支梭镖、七支步枪、九支驳壳枪，在迫击炮的掩护下与敌人短兵相接。眼前这尊塑像表现的人物名叫萧静，红四军二十八团三营营长。龙源口战斗中，他冲锋在前面，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将肠子塞回腹腔内，使劲捂住伤口，继续冲锋，直至壮烈牺牲。这几个类似于敢死队性质的冲锋群轮番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冲击，经过几次猛扑，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控制了老七西岭的制高点，一直把杨如轩部压迫到龙源口一带。战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下午四时，片刻未停。经过一天的厮杀，红军按预定计划将敌人向龙源口压缩，两路敌军陆续逃到龙源口，前面有二十八团的堵截，后面有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追击，附近各乡的农民赤卫队也手握梭镖马刀赶来参战。敌人一时成了惊弓之鸟，在我军民夹击之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敌军指挥杨如轩在此前已经被红军打掉了一只耳朵，龙源口一战又被子弹击中右臂，吓得他连头也不敢回，夺路逃跑了。湘敌援兵也闻风丧胆，敌人的联合会剿被彻底粉碎了。
1: 龙源口大捷，红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胜利的原因呢，有这样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国民党在作战当中啊，他战术是失灵的，只讲的是地盘而没有战术。而我们红军指战员是团结一心，投身到战斗当中去。特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官，在战斗打响之后，就深入到一线和战士们一同的战斗。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斗当中缺乏使命感，而我们的红军战士是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投身到这次战斗当中去，而且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国民党低估了红军的力量，特别是红军在坚持了一天的战斗当中缺少补给，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之下，仍能够坚持到战斗的最后的胜利，这在国民党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0: 这支土枪的主人名叫段宏提， 当年他经常持着这支枪在龙源口石拱桥上站岗放哨。龙源口战斗中，段红皮和其他战士们就是使用这样的土枪与国民党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支土枪也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人民为建设革命根据地而不分男女老幼积极参军参战的历史见证。龙源口战斗中，红军以不足三个团的兵力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就是威震相伴的龙源口大捷。在井冈山下，至今还流传着赞颂龙源口大捷的民谣：五月里来是端阳，七夕岭下摆战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对于许多人来说，八角楼听起来并不陌生。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八角楼上彻夜工作，写下许多光辉著作，从而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那么，八角楼到底是怎样的建筑呢？毛泽东在这里又写下哪些著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八角楼，回忆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0: 20世纪80年代的5年制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八角楼上》。文章的开头写道：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身着单衣，披着毯子，边写文章边挑灯芯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海。那么，毛泽东办公的八角楼究竟在哪里呢？毛坪革命旧址群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地上。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后，就居住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指挥中心。红军交通站、红四军29团团部旧址、红四军31团团部旧址等，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在当时，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有10几户农家和小店铺，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而其中最气派的建筑还要属谢氏慎公祠。谢氏慎公祠始建于清代末年。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1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会后，边界各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这里列为第1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谢氏慎公祠后面有一个院落， 红四军军需处以及士兵委员会就设在这里。院落左侧这座土砖结构的两层建筑，就是毛泽东曾经居住的地方——八角楼。八角楼的主人叫谢池湘。1927年，毛泽东来到茅坪以后，当地名医谢池湘将自家最好的房间让给毛泽东居住，全家搬到了楼下。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以后，也搬到了这里。这是两人在工作之余对弈放松的地方。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位于楼上，这是外间客厅。毛泽东常常在这里招待客人，召开军民座谈会。里间的卧室就是毛泽东生活休息的地方。而八角楼名字的由来也是源于这个房间。原来八角楼并非八角形的房子，而是在房子的顶部有个八角形的天窗。八角楼上的床架、茶几和办公桌都是当年的原物，弥足珍贵。而办公桌上的油灯和砚台则是复制品，原件存放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1928年的一天，八角楼的警卫人员从军需处领了3根灯芯交给毛泽东。到了晚上，却发现八角楼上的油灯里只点了1根灯芯。警卫感到纳闷，但也没有多问，赶紧跑去添了2根。可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仍然坚持用1根灯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油盐供应非常困难。为了节约，规定团营连级机关晚上办公只用1盏灯，可以点3根灯芯，办完工就熄掉。连以下晚上值班只准点1根灯芯。按照这个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但是他例行节约，把新添的灯芯挑开了，坚持只点1根灯芯。当时井冈山上的生活极其艰苦，除了油盐短缺，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等也很稀缺。冬天雨雪天气，井冈山上非常寒冷，战士们没有棉衣，只能穿2件单衣。晚上睡觉时大多盖1条粗线毯，有的甚至睡在干草里面。毛泽东在八角楼上深夜办公的时候，也是穿着单衣，身披线毯，和士兵们的待遇完全一样。几千人的红军吃饭是个大问题。当时人们常常通过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挑粮上山。挑粮小道总长50多公里，士兵们挑着几十斤重的粮草，每天要往返2次，异常艰辛。朱德年过40，仍然坚持挑粮，士兵们看着不忍心，就将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没想到朱德亲自动手削制了1根新的扁担，并在上面写下朱德的扁担5个字。从此朱德的扁担再也丢不了了，而他身先士卒的精神也让大家敬佩不已。这是挑粮途中的一段模拟场景。据说挑粮道上有一棵河树，官兵们常常在这里歇脚。有一天，毛泽东在河树下问大家，站在河树下能看多远？战士们答道，能看到湖南，也能看到江西。毛泽东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4: 泽东高瞻远瞩的眼光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引导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保持着革命的热情。但是井冈山上的困难不止在生活方面，由于敌强我弱，许多人滋生出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对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怀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怎么回答大家的呢？
0: 1928年5月，茅坪八角楼的过厅里，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正在商量即将召开的大会议程。大家一致决定要首先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还指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还要说到一个人，杨岳斌，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秋收起义。他能说会道，还会刻钢板作画。红四军成立后，在31团任团部宣传干事。有一天，31团一营营长运一民找到杨岳斌，要求添置一面红旗。杨岳斌正与人聊得起劲儿，听了很不耐烦，回道：“置什么红旗？这红旗还打得下去吗？”“什么？你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运一民指责道。杨岳斌觉察到口误，连忙改口。运一民对杨岳斌批评了几句，便离开了。但是这句话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播开来。有一次，毛泽东到茅坪的农村检查工作，突然一位农民站出来问他：“毛委员，最近有人讲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你是怎么看的？”毛泽东大吃一惊，他忙问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给老农讲了半天道理，老农终于满意地离开了。
1: 大革命失败以后呢，当时国民党实行了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井冈山创建的初期，我们面临的形势呢更加的严峻。由于当时的敌强我弱，而且在井冈山创建初期的几次战役当中，红军损失惨重，再有呢就是井冈山艰苦的生活条件，所以在这时候在部队当中就产生了一些个悲观消极的情绪，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的情绪。
0: 1928年5月20日，茅坪谢氏慎公祠内，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1次代表大会召开，历时3天。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在各派军阀割据的现状下，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是可以长期存在的。毛泽东的解答消除了许多人的疑问。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再加上井冈山反经济封锁的各项措施，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到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经过长期思考，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日趋完善，于是在这段时期，他借着八角楼昏暗的灯光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1: 毛泽东同志这两篇文章呢，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两篇文章呢，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3篇文章中著名的2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 还有前途，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八角楼上微弱的灯光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前进的希望之光，这点星星之火最终照亮了全中国。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正规的部队医院诞生，这就是位于今天江西省井冈山市小井村的小井红军医院。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小井红军医院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那么根据地军民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将它建起来的呢？为了救治伤病员，这所医院里都发生过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0: 1928年10月，在今天江西省井冈山市小井村的一处平地上，很多人都在热火朝天地搬运木头，其中有的是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有的却是老人、孩子、妇女和伤病员。人群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位孕妇的身影。这位孕妇名叫曾志，她本该是需要被人照顾的对象，却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呢？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建立了红四军。红军的队伍呢发展壮大，井冈山的根据地也蓬勃发展起来。而与此同时呢，当时红军和国民党的作战呢也更加频繁了。这个作战频繁呢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当时红军在战斗当中这个伤病员不断的增加，有时候呢一次战斗下来这个伤病员就能够达到近百人。在井冈山春天初期呢，当时在茅坪还有大井有这个红军的医疗所，这个医疗所呢规模比较小，接待不了这些负伤的战士，这样呢就把负伤的这些伤员就分配到了当地的老百姓家中去，这样呢就给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和对伤员的治疗产生了巨大的困难。
0: 对于这一情况，毛泽东极为忧心，他提出要把医务所扩大，成立条件较好的红军医院。不过因为战事频繁，直到1928年10月医院才正式开始建设。为了加快建设，毛泽东从永新等县调来了许多木匠、石匠和铁匠，并且抽调了部分部队人员参加建设。在今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根据地的人们在小井修建红军医院时用过的刨子和墨斗，这些简陋的工具见证了当年红军医院艰难的创立过程。当时由于缺少经费，很多红军干部、普通战士以及当地群众纷纷捐出自己平时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零用钱和伙食费，最后凑出了1000元大洋。当然对于建设一所医院来说，这笔钱远远不够。为此根据地的老人、孩子、妇女和伤病员都自发地参加了建设。后来曾任红军医院党支部书记的曾志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4月，曾志随朱德的部队来到井冈山，此后他一直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1928年6月，龙源口战斗爆发，怀有身孕的曾志为了保卫井冈山，拿起刀枪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而当红军医院破土动工时，曾志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可当他得知红军医院的建设急需人手之后，依然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建设的队伍当中。
1: 这 是在根据居民的齐心努力之下，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

0: 这个红军医院就顺利建成了。建成初期的时候呢，它的名字叫红光医院，后来又改名叫小井红军医院。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正规的红军医院，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呢，在这个建设红军医院的过程当中，也体现出了在我们国家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创举和奇迹。
1: 今天我们在井冈山依然能看见红军医院当年的样子，它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共有32个房间，能容纳几百位伤病员。除了伤病员住的病房之外，还设有医务室、药房、男女看护的房间等等。
2: 小井红军医院的诞生，让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敌人的封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里的物资极为匮乏，红军医院严重缺乏医生、药物和医疗器械。那么，医护人员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救治伤员的呢？
1: 为了解决药物短缺的问题，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想方设法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筹集药品。然而，由于敌人的封锁太严密，能克服重重障碍运进根据地的药品数量极为稀少，完全无法满足医院的需求。无奈之下，红军只能通过在战斗中缴获药品的方式来弥补不足。1928年7月，在七西岭战斗中，红军曾经缴获了敌人大批西药，这些药品整整堆满了2个房间，让红军医院的医护人员非常高兴。然而，兴奋过后，大家又犯了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西药，很多药品甚至根本不认识。幸好，在这次战斗中，红军还俘获了一些国民党的军医。通过红军医院医护人员的耐心教育，这些曾经的敌人弃暗投明，不但说出了药物的使用方法，还加入到红军医院中，为救治红军伤病员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缴获药品毕竟不是常事，在缺乏西药的情况下，红军医院一般都靠采制中草药来解决问题。在医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医护人员下决心攻克缺药难关，向当地土郎中学习。为寻找中草药，他们走遍了各个山峰，踏遍每一块草丛，挖到70多种有效草药。他们白天上山采药，晚上炮制药品，还从群众中学习和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药方。今天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收藏着红军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当年使用过的药书、碾药用的工具和草药。而小井红军医院旧址中的医务室里，则陈列着医务人员用过的药盘、托盘、纱布、镊子、绷带、听诊器等简陋的工具，以及他们在治疗伤病员时常用的中草药。
2: 尽管医护人员们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克服困难，但红军医院的条件还是很艰苦。在井冈山地区广为流传的张师长献言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段艰难岁月。那么，张师长是谁呢？他为什么要献言呢？而凝结着根据地军民心血的红军医院，在建成后不久竟然毁于一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张师长名叫张子清，是红四军第11师师长。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脚中弹负伤，由于医疗条件恶劣，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伤口长期发炎溃烂，直到1928年冬天

0: 甚至无法使用食盐水消毒。红军战士们得知这种情况之后，每次去医院探望张子清时，都会给他带一些食盐，希望他尽快好起来。谁知张子清不但没有使用，反而将这些盐悄悄攒起来，准备留给最需要的战友。有一天，红军医院的医生急需为一批重伤病员做手术，但因为食盐短缺，无法为伤病员消毒。张子清得知消息之后，便将医生叫到床前，将自己珍藏的那包食盐交给他，嘱咐他尽快为同志们进行手术。而此时因为伤口发炎，张子清的脚已经变成了紫黑色，他却毫不在意，一心想着帮助其他战友，这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后来因伤口大面积感染，张子清最终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会剿。为了围魏救赵，红四军主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红军医院则留守井冈山。然而就在1929年1月底，敌人攻上井冈山，红军医院里的130多位重伤病员来不及转移，被敌人团团包围。在经过一番殊死搏斗之后，他们被敌人押解到稻田。为了了解红四军主力的去向和红军埋藏武器粮食的地方，敌人对这些红军伤病员进行了严刑拷打。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屈服。最终恼羞成怒的敌人端起机枪疯狂扫射，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就这样全部牺牲了。也正是在这次会剿中，建成仅2个月的红军医院被敌人放火焚毁。时任红军医院党支部书记的曾志则因外出执行任务而幸免于难。1967年，当地政府按原貌修复了小井红军医院，后来又在红军伤病员遇难的地方修建了烈士墓和烈士纪念碑。1998年，曾志病逝。遵照他生前立下的遗嘱，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小井红军医院旁边的树林里，常伴在自己曾经的战友身边。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省的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的形态出现。瑞金市位于中国江西省的东南部，地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也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8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都瑞金， 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0: 瑞金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什么会定都瑞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这还要从80多年前的一场战役讲起。1928年12月下旬，国民党湘赣两省调集30000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会剿。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要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铁桶般的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面对不利形势，红军最终决定留一部分兵力保卫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粉碎敌人阴谋。1929年1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挺进。然而红军一下山，国民党军队就派出大部队围追堵截，从井冈山经大余、寻乌等地，一路上红军与敌人展开多次激战，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全部不幸战败。2月9日，红四军到达瑞金县城北面一个叫大柏地的地方。当天正是农历大年30，艰难行军至此的红军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没有人有心情过年。毛泽东、朱德等人连夜在大柏地王家祠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柏地两侧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山下形成了狭长的山谷，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南向北通往宁都。毛泽东和朱德都认为这里是开展伏击战的好阵地。朱德说，敌人气焰嚣张，必定贸然进犯，我们可以借用大柏地有利地形伏击敌人。可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现在红军伤亡惨重，如果这一仗又败了，恐怕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到底是战还是不战呢？毛泽东一拍桌子，坚定地说，此地求生，决战大柏地。第二天一早，寒风中夹杂着细雨，天气特别冷。红四军首先派出2营为前哨，假装与敌人周旋，且战且退，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3营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在高地上正面阻击敌人。1营埋伏在树丛中，在敌人后方断其退路，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当敌人最终进入包围圈，毛泽东一声令下，顿时杀声四起，枪声震天。毛泽东身先士卒，亲自带枪参加战斗，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亲自上阵冲锋的战斗。双方激战了10几个小时，红军战士弹尽援绝，他们英勇地冲进敌阵，用石块、刺刀、枪托与敌人在血泊中拼杀，最终红四军取得胜利，歼灭敌人800多人，缴获枪支800多支。大柏地战斗是红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使红军一扫胸中郁闷。陈毅将大柏地战斗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斗。大柏地战斗胜利以后，红军一路红旗招展，先后3次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终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
1: 为什么选择1931年的11月召开一苏大会？

0: 一是呢，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根据地呢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壮大。二是呢，就是共产国际的敦促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之下。为什么选择瑞金召开遗书大会？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瑞金的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它处在了闽赣的中间地带，比较集中，易以指挥，而且在之前呢进行了一次大摆地的战斗，红军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信心，这些都为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
1: 很快，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中国的红色革命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一步步前进着。1931年1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7日就要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个消息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那么会议还能顺利召开吗？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600多人参加会议。如何保证会议的安全进行，成为重中之重。红军选择一处荒山作为会址，这里到处长满了灌木和茅草，相对隐蔽安全。红军战士们将周围残破的茅屋进行了整修，在茅屋周围拉上大红的标语，竖起许多彩旗，迎风招展。为了突出喜庆的氛围，红军还扎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彩排楼。宽大的横幅上写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还有“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等，非常醒目。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纪念日，会议的时间定在11月7日。很快万事俱备。然而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很快被国民党情报机关获悉，他们发誓坚决阻挠和破坏。7日，从上午开始，十几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在空中呼啸着飞过，他们来到会场上空，投下数十颗重型炸弹，然后轮番向地面疯狂扫射，瞬间尘土飞扬，会场面目全非，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才满意地扬长而去。而此时，在距离这里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地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等领导人同时出现，广场内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原来，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战士们在福建省长汀县设立了一个假会场，扰乱敌人视线。真正开会的地点是在与其比邻的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国民党情报机构果然上当了，他们气势汹汹地轰炸了假会场，而真正的会议得以顺利进行。7日黎明时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登上了检阅台。7点整，阅兵典礼开始，受检阅的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代表、警卫部队代表等。他们虽然衣衫破旧、武器简陋，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这也是红军建军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阅兵结束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转入会议阶段，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0: 胡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开始。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多项法律。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的形态出现。如今，在江西省瑞金市的叶坪村，仍然保留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群。宽阔的广场上，伫立着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攻略亭等。曾经的阅兵典礼就是在这个广场上进行。旁边不远处的谢氏祠堂是召开大会的场所。当时条件简陋，在屋顶悬挂着一盏缴获的气灯，就是靠着它将会场照亮。这件座钟也是大会用过的器物。在祠堂里还设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九部一局的办公室，包括外交、财政、内务、司法等部门。这里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却构筑起了一个共和国的框架。瑞金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誉为童年共和国，是新中国诞生的一次伟大预言。之后，从瑞金到遵义、延安、西柏坡，一直到北京，中国革命道路筚路蓝缕，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然而，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时，国民党就采取了各种办法，企图把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除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国民党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围。红军如何才能突破封锁，实现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呢？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经济封锁之下，瑞金中央苏区的经济举步维艰。在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刊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10000多名新战士，只有1600多床被毯，2800只梭标，平均每7个人一床毯子，每4个人一只梭标。也就是说，面对几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很多战士连最基本的御寒衣被都没有。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苏区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加紧铸造银元，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购买物资。当时在全国流通的银元有3种，分别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1元银币、印有孙中山头像的1元银币和墨西哥版鹰洋图案的银元，被称为主币。面值不足1元的银币是辅币，民间俗称豪洋。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物资时使用的是主币，豪洋是不能用的。中央苏区要加紧铸造的正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1元银币。刚刚成立的造币厂条件艰苦，铸造1元银币是。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国家记忆。1950年6月底，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淮河中上游地区，大雨持续半个多月不曾停止，雨水汇聚成滚滚洪流，急速冲击着淮河中上游广大地区，洪峰过处摧毁房屋，淹没农田和村庄，涉及几十个县的4000多万亩农田，受灾人口达到1000多万。淮河是一条大河，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在古代，淮河与黄河、长江和济水并称四渎，是中国主要河流之一。淮河发源于河南省的桐柏山，一路蜿蜒东流，浩浩汤汤，绵延1000多公里。其干流横跨河南省和当时的皖北行署区、苏北行署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流域人口上亿，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1950年7月初，这次持续的洪水威胁10000生命的安危，灾情10万祸及。1950年7月20日，毛主席第一次收到淮河灾区急电，灾区一线的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电文中报告，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会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看过电文后，毛泽东主席表情凝重，当即指示电报立即转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毛主席在回复给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中说道，除目前防救外，需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倒淮工程，期以1年内完成倒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请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倒淮两问题，如何请着办。7月20日当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毛主席的这件批示后，立即投入到淮河水灾的救灾部署中，向灾区调去了上1000万公斤的救济粮，让纷纷外逃或准备去外地讨饭的灾民暂时缓解了口粮的问题。然而灾情仍在持续升级，洪水规模逼近1931年淮河大水的情形。1931年的淮河大水

0: 曾造成浮尸满地、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1950年的这次大水又会是怎样的后果？没人可以预料。河南告急，苏北告急，皖北告急。8月5日，距离上次淮河救灾批示只过去半个月，皖北区书记曾希圣的加急电报再次被送到毛主席的案头。这第二封电报所汇报的灾害程度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电文说道，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或者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占皖北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干部群众都极为悲观，灾民遇着干部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这封电报终于触动了毛泽东主席内心深处那情感的闸门。
1: 看完电报以后，毛主席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泪水夺眶而出。主席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中只有三种情况下才会流泪，那就是见到百姓受苦、身边的工作人员牺牲以及亲人的离去。此时此刻让主席流泪的正是百姓遭受洪灾之苦。面对这份报告，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0: 成长于湘江之畔的毛泽东主席，早年就目睹过湘江和洞庭湖洪水泛滥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也深知水利对于农业的重要性。1927年，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农村修坝列为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1931年，在瑞金县的沙洲坝，在与敌人周旋斗争的间隙，毛主席还和警卫员亲手为村里挖出了第一口水井，结束了乡亲们只能喝泥塘水的历史。后来这个故事还被编入小学课本，名为吃水不忘挖井人。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更是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
2: 你看那个井冈山时期，对吧，你这个那么残酷的斗争条件下，这个毛泽东同志他就提出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啊。这个是你看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包括世界历史上这么深刻的揭露水利和农业的这个关系的，对吧。所以50年那个六月开始的那个大水之后，他看到那个灾民在树上被蛇咬，他就流泪了。
0: 不解救人民的苦难，还叫什么共产党？中南海内片刻的寂静，被毛主席这一坚定的话语打破。毛主席迅速对电文做出批示，并在被毒蛇咬死、统计489人这些词语下面画下重重一横。毛主席嘱咐秘书田家英立刻将批示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刻不容缓。毛主席批示是这样的，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出倒淮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不出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从批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尽快推进倒淮工程的迫切心情，而接到批示的周总理又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刚刚成立不到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淮河灾情的危机，而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

0: 鸭绿江，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新中国积极备战，中央军委先后抽调部队30万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量人员、装备、物资源源不断向东北前线集结。保家卫国需要财力支撑，但国家经济却是一穷二白。解放前遗留下的城市工商凋敝，乡村田园荒芜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此，中央制定了详细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淮河的救灾与治理，无疑把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新生政权的肩上，已有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工作安排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历史上淮河水患频发，危害深重，历朝历代治理淮河都是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周恩来总理本人从小就生长在淮河岸边，他曾说过，生于斯，长于斯，见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千百年来根治淮河水患，是淮河流域人民望眼欲穿的期盼。周恩来总理何尝不是铭刻在心？江淮熟，天下足。昔日的淮河流域稻谷飘香，富足丰饶，有走先走慢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彻底改变了淮河流域的水文格局，也给淮河两岸的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
1: 淮河，曾经的母亲河，滋养着两岸数以亿计的百姓。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5年，在今天的河南原阳县境内，黄河大堤决口，造成黄河改道。汹涌的洪流携带大量泥沙，涌入地势较低的淮河流域，侵占了淮河水道，史称黄河夺淮。
0: 淮河地势比黄河地势低，黄河出堤头，淮水四处流。这句民谚描述了黄河夺淮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在宋代以前，淮河本来独流入海，但黄河侵占淮河水道后，黄河水携带的巨量泥沙逐渐淤塞了入海口，使淮河失去了入海水道。无法入海的淮河在江淮大地上漫流，在低洼处形成大量湖泊，淮河原有的水系被打乱，黄河留下的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甚至高出两岸的农田村镇。每逢汛期暴雨形成洪涝，溢出河道后淹没农田村庄，让江淮大地沦为泽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自黄河夺淮之后800多年间，平均2年淮河就发一次大的水灾，曾经的母亲河也变成了一条有名的害河。
2: 淮河还是暴雨多中心，多中心的主要的山区。那么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啊，它是1/3的山区，2/3的平原地区。那么淮河干流啊，这个上游一旦发生洪水，上游的支流啊马上就抢占了干流，所以这样的平原呢叫低平，它的排水啊极为困难，所以淮河的洪水期特别长，一般都要持续1个月左右。
0: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在河套地区有过水利工程经验的傅作义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1950年7月22日，在毛泽东主席倒淮工作的指示传达后，周恩来总理与傅作义部长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物资部门负责人，开始制定

0: 规模导槐工程计划，计划的轮廓很快就形成。然而，无论是即将打响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是已经开展的国家建设项目，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并没有更多的资金预留给导槐工程。因此，有了大的轮廓的导槐方案，迟迟无法在细节上深化。政务院和水利部在急切地寻找着破局方案，而毛泽东主席也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1950年8月24日，就在毛主席对淮河灾情做出第二次批示的19天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主席致淮的想法，并特意强调了今后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8月25日，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以及皖北行署、苏北行署等单位约40人，连同苏联专家齐聚北京。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治水会议正式召开。此时的北京暑热未消，但治淮会议的研究讨论似乎比屋外的萧阳更为火热。治淮会议进入热火朝天的讨论阶段。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这次长达19天的会议，因为是新中国水利史上第一次大型的治水会议，没有以往的实践经验作为参考，困难重重，分歧不断。河南排，苏北堵，中间的皖北最受苦。这是过去流传在淮河流域老百姓中间的顺口溜。这句顺口溜里的说法，也是当时会议讨论中最大的一个焦点。
1: 治淮会议上，关于淮河的水究竟是该排还是该蓄，迟迟达不成共识。皖北有内涝，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苏北去，而苏北方面怕承受不了泄下来的水势，建议直接将水蓄在上游。一时间各方僵持不下。
0: 河南和皖北处于淮河的上游和中游，想向下游排水泄洪，而苏北位于淮河的下游，希望中上游两省蓄水防洪。三省区各讲各的道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如何才能化解三省区的矛盾呢？周恩来总理和三省区负责人先后讨论协商达6次之多。当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周总理站了起来，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后来周恩来总理在其他会议中谈及蓄泄兼筹时，曾用了一个浅显的比喻，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是如果一天不排小便就会中毒。土地也一样，不可能只蓄不排，或只排不蓄，
2: 就要在上游这个修建水库，要移民，要搬迁。如果在中游修建蓄滞洪区工程，那么就要使用大量的土地，因为你中游已经到了这个平原山区和平原过渡去了，那么在下游就要开挖人工河道。所以从三省的角度来讲，有些分歧或者有些不同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0: 经过论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蓄泄兼筹最终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同。多年后，已是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在跟随周总理治水的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治水就有着蓄泄之争。传说中，鲧主张堵水而失败，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周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观点，提出了蓄泄先筹，以达到根治之目的，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之争。1950年9月12日，历时19天的治淮会议结束后，党中央的治淮决定立刻下达各省区，要求各省区迅速传达到县、村、两级广大地区。各省干部群众反响很大，尤其是皖北民众，当下受害最深，对决定最为支持，全国上下渐渐凝聚一心。毛泽东主席得知后非常欣慰。1950年9月21日，他再下治淮的第四次批示，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自1950年7月20日至9月21日，短短两个月之内，针对淮河治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接连做出四次批示，一次比一次迫切，可以看出毛主席根治淮河的决心日益坚定。周恩来总理是治淮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治淮会议期间他几乎废寝忘食，他对参会的专家和各省领导说道：苏北人民在抗战期间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解放战争，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用小车推着粮草，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遇上困难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这些深情的话语，对参加治淮工作的专家、领导和群众，都是极大的感召和激励。治淮方案日渐成熟，在毛泽东主席对治理淮河作出第一次批示3个月后，1950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新中国治理淮河的大幕历史性的拉开。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上一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6: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玩水喽！
10: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8: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2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

0: 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91，400-799-969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9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

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1951年夏天，智怀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着。在皖北行署区润和集分水闸的工地医院，一位身穿深蓝色双排扣列宁装的年轻女干部撩开简易诊室的门帘疾步而入。她仔细查看了昏迷的病人以后，把医生叫到了一边，斩钉截铁地命令道：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院。
1: 下命令的人叫钱正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病床上昏迷的病人叫李秀英，是智怀工地上一个民工。几个月前，他还是皖北行署阜阳专员工署颍上县新集资村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在皖北工地的烈日下，智怀让这两个人生背景迥异的女人有了神奇的交集。1923年夏，钱正英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一个名门望族。留学美国的父亲希望钱正英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聪慧的钱正英不辜父望，成绩一直都是数一数二，并顺利考入日后并入上海同济大学的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然而和在国民政府无法施展抱负的父亲不一样，钱正英选择了一条与他截然不同的水利道路。1942年投身革命的他，没等毕业就到了解放区，并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解放区百姓兴修水利。钱正英21岁时被边区政府派往人字头大堤做工程技术指挥，那时正值抗战，对日军作战异常艰险，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带领苏北人民一边战斗一边抓生产劳动和水利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淮河流域就先后修筑了洪泽湖大坝、淮北大堤、雪峰大堤、人字头大堤等多项水利工程。如今在江苏省三河闸管理所的院内，有一块与众不同的扁平石碑，上面刻着永保群众利益6个大字，下方是一行落款：淮北苏皖解放区怀保县政府县长方元提，1945年8月修。纪念的就是1943年到1945年间，新四军和解放区百姓共修洪泽湖大堤的事。那段时间，经常有敌人对工程进行袭扰，并暗杀解放区干部。为此，钱正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他拂晓上堤，丈量土方，计算工程量。夜晚就背着行李徒步10几里，依靠党组织寻找可靠人家借宿，继续工作。对水情的细心勘察，对工程的精心计算，以及无数个尽心操劳的不眠之夜，让钱正英顺利完成了自己主持修建的这第一个水利工程——人字头大堤。大堤修好后，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政公署任水利科长。
0: 这对于热爱水利事业的钱正英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没事就拿了一张军用地图，骑上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研究水文，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1: 1950年3月，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那年他才27岁，被戏称为黄毛丫头部长。新中国全面治理淮河工程。

0: 程启动以后，这个年轻女部长的身影就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治淮工地上，甚至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几天，她都还在施工现场忙碌着。妇女能顶半边天，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参加艰苦的水利建设，一点儿不输给男同志。那个在工地上被钱正英命令不许出院的李秀英，今年已经90岁了。当年她是润和集工地上叱咤风云的女子突击队队长。润和集分水闸工地位于安徽省颍上县，是利用淮河中游两岸的湖泊洼地拦蓄淮河干支流洪水的蓄洪工程。为了赶在汛期前的7月竣工，民工们需要在4个月的施工时间内克服基础条件落后的困难，完成2000多万立方米的土方，这对当时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51年夏，4万多建设大军分成2个班，在这里昼夜不息的施工。4万民工齐上阵，展现出来的是比那一年的皖北烈日还要火热的劳动热情。为了抢工期，工地上的人们开展了拼土方量、夺取光荣红旗的劳动竞赛。当年只有22岁的李秀英，率领着一支26个姐妹组成的女子突击队，与男人们举行劳动竞赛，比干劲儿、夺红旗，让工地上的男人们都服气。而像淘洗沙子这样的苦活累活，更是抢着干。
1: 在这3个女同志在这的，一个人拿那个管子冲，就这样冲，去淘沙子呀。那个饼啊、饼渣子从你腿上过去，那腿上割的都是红印子。到晚睡觉的时候，哎呦，这个疼的脚这样一动一动一动，疼的没办法。
0: 为了夺红旗，在一次单筐抬土的劳动中，虎口粗的木杠，李秀英的女子突击队压断了4根。
1: 都是那么粗的杠子呀，都那么粗的，又是竹竿，又是那就那。不是鞭子，就是那棍呐，大棍呐，那台子，那台子跑得快呀！一下午啊，抬断4根杠子，那么大的杠子呀，抬断4根，在这个帮子压的啊，夜里睡觉啊，都那高，疼的呀不得了，你知道？后咋弄呢？半夜里就起来了，找那个抬着那个杠子，这样压，这样轻轻压，轻轻压，给它压又麻又木。压了麻木了以后，地上砖块转上了台。
2: 淮河的汛期到了，如果我们不能在洪水到来以前把旧河堵死，润和集分水闸就会失掉作用。同志们，我们要战胜洪水，要走在洪水的前面。
0: 在淮河改道河龙的劳动竞赛中，女子突击队的26个姐妹正齐心协力往河里抛大石头的时候，李秀英突然扑通一声晕倒了，并大口大口地吐血。
3: 那时钱正英在润和集工地任副总指挥，工程紧张的时候都是警卫员把饭送到工地的指挥部上吃。钱正英在工地的广播里听到李秀英累病的消息，扔下饭碗就往医院跑，天天在一个工地上。钱正英很了解女子突击队的这个队长，下令让他好好休息，但即便这样，医生还是没能看得住李秀英带病往工地上跑。
0: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理解他们治淮为什么会如此拼命。
1: 为啥我要治淮河？我要下定决心要治淮河呢？我那时候就差点被黄水冲跑了，冲到跑坝子那里，坝子那人家这给我挡住了，不挡住了也死掉了，哪有我今年？没有我今年。
0: 支撑他们的只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信念， 淮河闹灾的苦，我们这辈人算是吃尽了，也吃够了，不能让子孙再吃下去。1951年7月，润和集分水闸工程提前完工，工地上李秀英两次被评为特级治淮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钱正英亲手为他戴上了象征荣耀的大红花。紧张的施工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治淮的纪录片，劳模李秀英作为重点拍摄对象上了电影。
4: 啊，这个什么本呢？那么久的颜色都褪了，你看。
1: 都褪了，五年紫淮河的，我昨天贴到一点八块的酒啊，这怎么都这样贴。
0: 1951年国庆，李秀英作为治淮劳动模范代表来到了北京，并登上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在一次妇女代表的聚会上，钱正英把她介绍给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并拍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两天后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和李秀英握了手。
1: 我坐的大概有那那个讲台，大二十多位。突然走着走着，我坐着，我就坐着的。他就讲了，就介绍给毛主席，他说这就是治淮劳动模范。主席点点头，哎，我知道了，好，讲着我把本子拿递给他了，本子拿递给他们就不讲话了呀。结果本子签字，签毛泽东三个字，签了以后呀，我把那个本子拿着摔了。哎呦，我高兴的呀，也不知咋是好了，浑身发烧，一下子就不知怎么好。
0: 因为治淮成了劳模，见到了毛主席，让李秀英这个农村妇女的人生从此改变。没想到拍摄影片上了银幕，又给她的命运带来了意外的转折和惊喜。李秀英自幼家贫，4岁就被送到舅舅家抚养。19岁那年，养父母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丈夫敦厚能干，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好转。然而没过几年，一场意外发生了。有一年麦收的时候，丈夫回父母家帮忙，一去几天没了音信。李秀英找到婆家，婆婆却说她丈夫早就回去了，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踪影。此时的李秀英，一个孩子才3岁，肚子里还有一个，刚刚7个月，养父又患有痨病，没有劳动能力，一家人眼看没了活路。李秀英只能咬着牙，靠着卖青菜干杂活，一个人养活全家5口，用女人单薄的肩膀苦苦支撑起一个家庭。
3: 1952年的福建前线，担任连长的颍上县人冯学勇在部队看到了纪录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6年前，他赶集路过润河渡口，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去了朝鲜战场，随部队辗转，与家人再无联系。
5: 动员大家参加治淮，
3: 在银幕上，他第一次看见了离开很久的家乡，家乡的河流，家乡的村庄，家乡的口音，家乡的人。当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伴随着电影解说，颍上县农家女李秀英出现时，
5: 首先报名参加了。
3: 这个身高1米8几的大汉，嚎啕大哭。
0: 李秀英正是冯学勇6年前离别后再无音信的妻子。连年征战的冯学勇期间也曾多方打听妻子的消息，但最终都没有联系上。因为担心妻子改嫁，冯学勇没敢直接给家里写信，他犹豫再三， 决定先给当地政府写信，询问李秀英的现状。信很快转到了李秀英手里。李秀英跑到淮河边，拿着信，泣不成声。
1: 他也是呢，他收到信了以后呢，他也是搁狗眼睡半天，搁这哭半天。
0: 1952年底，李秀英来到了冯学勇的部队，见到了离别6年的丈夫。
1: 哎呦，见着面你当然了，见着面讲心的话，就一直的哭。咋的呢？感觉咋有？我想你死了嘞，你没死啊？你没死，你咋不管？你咋不管写信去呢？你写信，你咋不写信？就一直哭，一直哭。他也是哭，我也是哭的。哎，是这样的。
0: 是热的，心也是热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淮河两岸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制淮工地上，人们纷纷展开劳动竞赛，夺红旗，戴红花，抢英雄榜。工地是战场，工具做刀枪，多赶一方土就是多打一个野心狼。这句带有战争色彩的劳动口号留在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记忆里，给了当时人们战天斗地的无比勇气和重造山河的劳动热情，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模范人物。在江苏省宿迁市治理淮河的博物馆里，我们见到了一把超大的铁锹和一个巨大的柳筐，他们的主人是当年制淮工地上的劳动模范王大霄和董大车。王大霄原名王兆山，为了在一束河治理的工地上多装土，找铁匠为自己特制了一把特大的铁锹。他个子高，臂力过人，加上锹头大，三锹就是一车土。人们称赞道，巴河模范王大霄，一人抵上三人挑。董大车原名叫董继德，为了多装土，专门给自己编了一个超大的柳筐绑在独轮车上，车头上的土堆得高高的，被别人戏称为董大车。一天他累病了，发了烧，却瞒着大家咬着牙坚持上工，后来晕倒在小车旁边。他被送到医疗站吃了药，发了一身汗后又偷着跑回了工地，推起他那辆超大独轮车。同样的场景在每一个工地天天都在上演，他们用简单原始的劳动工具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建设奇迹。1953年秋，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考察制淮工地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国
6: 人民用。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7: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 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

0: 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5: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6: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和共产党。
4: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7: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天没人打。
4: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7: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8: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4: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宜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营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0: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 心智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心智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

0: 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

0: 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8: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5: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8: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8: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5: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
2: 新闻述评：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河南下半程发力；
3: 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量质齐升，河南上半年经营主体发展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4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

0: 是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全省双拥工作情况汇报，与会省军级领导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会议指出，广大驻豫部队聚力加强备战打仗，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建设呈现新面貌、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积极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扎实推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河南力量。一要落实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进常态化政治整训，在铸魂固本中践行对党忠诚。二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人口大省、驻军大省、兵员大省优势，提高动员能力，建强民兵队伍，做好兵员征集，在备战攻坚中夯实后备力量根基。三要深化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着力优化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对接，促进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共建，在向心赋能中畅通双向拉动链路。四要抓实双拥共建，健全完善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作用，动员组织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火热实践，在携手并进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五要坚持党管武装，强化军地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实干实效，营造浓厚氛围，在压实责任中凝聚强军兴军合力。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在防汛关键期，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军地协同，扎实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演练，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宏观政策加快精准落地，推动创新动能加速成市，促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健康河南。会议指出，省委11届11次全会主题鲜明，意义重大，必将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坚决打好经济发展秋季战役，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效能，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调度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郑州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勇于改革创新，强化协同联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场景创新与要素改革协同增效，推动要素质量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典型经验，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河南下半程发力。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经济大省承压前行，下半程如何破局？8月3号，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定下加快建设六个强省的目标，给出清晰路线图，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路径已明确，落实是关键。河南拿什么稳？凭什么强？暖在哪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项目工地、生产车间、社区夜市，请听新闻述评。下半程河南靠什么出圈？
2: 机组全部采用160米轮毂高度、216米叶轮直径，单叶片长达105米。
1: 位于洛阳市宜阳县的时代绿能450兆瓦风电项目，近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省目前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项目总工程师周鹏介绍，
2: 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28.2万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77.5万吨，二氧化硫约78吨，碳氧化合物约125吨。每年产生的足额风电绿证及同步开发的碳汇资产，可为本地工业企业提供零碳合规解决方案。
1: 提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既是当前需求，也关系长远发展。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认为，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
3: 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
1: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未来的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数字的背后是通道能力的跃升。截至6月底，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今年已完成投资5.37亿元，占年度任务的 50.8%， 相邻的国道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桩基工程已全部完成，墩柱盖梁等下部结构施工正加紧推进。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林华：
4: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既能够进一步提升淮河干流的防洪标准，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够畅通2000吨级的船舶通航，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助力豫东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今年5月，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决定，以法治手段护航四枢纽三支点建设。下半年，河南还将加力破除堵点卡点，全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让枢纽通起来，支点强起来，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雷：
5: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和加宽的扩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达源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快速提升我们的周口港和信阳港的运营能力和通达水平，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质，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交通强省的建设。
1: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筋骨，也是区域竞争的底气所在。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平均每51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正建：
6: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0.6%。
1: 一起之心，映照一域之星。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发展处处长魏明旭：
7: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严链、补链、强链，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万亿级目标稳步迈进。
1: 下半年，河南将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从四枢纽到三支点，从路上丝路到产业高地，优势在聚合中叠加，动能在转化中释放。河南的产业版图正在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底座越夯越实。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三门峡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夜市上，83家用工企业提供2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2903人。刚刚大学毕业的胡泽奇仔细浏览岗位信息。
8: 这次招聘会是在我心中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来到这里就业岗位非常的多，而且对我们本届应届生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河南省于2026年7月1号到10月10号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拓宽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及各类求职者就业渠道。下半年，我省将围绕强化政策供给、扩大就业容量、加大技能培训、提升服务精度精准发力，确保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米袋子、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威峰：
9: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升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3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为抓手，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一居一业和睦乡村。
1: 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元春看来，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3: 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
1: 开局之年关乎发展大势，起步成色关乎战略全局，以稳为基，以强为进，以暖为本，奋进十五的征程上，河南再发力。八月三号，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第一时间认真学习全会精神，一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用丹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不懈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0: 高级技师黄龙奎是一名90后，作为洛阳万机铝加工有限公司冷轧车间的轧机主操手，他曾破解多项生产技术难题，摸索出的电池薄坯料轧制参数帮助企业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电池薄商品化生产。全会提出坚持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让他感觉干劲儿倍增。
10: 全会提出坚持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应产制宜推进创新，精准道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作为产业工人，我将深学习悟全会精神，紧盯新能源电池铝箔等高端材料技术需求，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开展工艺优化、技术改造，聚焦提质增效、节能降本，破解生产难题，同时发挥工匠传帮带作用，带动一线青年职工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0: 全会指出，要改革创新激活力，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对此，许继电器科学技术研究院电力系统研究部副经理胡叶斌深有感触。
11: 作为扎根一线的许继电器研发人员，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技术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期，为我们开展高质量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扣我省产业转型、绿色低碳发展需求，力争在自主可控核心装备研制、电网数字化技术上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
0: 本次全会着眼“十五五”确保起好步，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市场管理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三峡灵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平表示，
12: 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我们将紧扣市场监管职能，深化房管服改革，做强灵宝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严守食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锤炼国营作风，切实把省委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求。
0: 全会指出，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方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靳广海表示，将立足县域农业资源优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3: 我们将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种田体制改造，稳步提升粮油产能，坚决守牢粮食安全根基，依托中经故地资源优势，持续壮大当地中药材产业，积极推广立体种秧、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用方城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为南阳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添砖加瓦。
0: 本次全会部署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重点工作，确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时间，我省各地基层干部倍感振奋。安阳县崔家桥镇李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叶荣：
14: 学习完全会精神，我心里方向更明确，干劲儿更足了。全会锚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句句说到咱基层心坎里。我会带着村两委全体党员做好三件事儿：一是把全会精神挨家挨户宣讲到位；二是发展壮大村特色种植产业，用好合作社带动村民征收；三是抓实防汛人居环境便民服务，守住群众安全底线。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实有经营主体 1140.52 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定全国第一方阵，企业个体比等关键指标创历史新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其中一部分用来支持河南、湖北、河北、内蒙古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
0: 8月3号，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发文，统筹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要求落实政策公开、绩效管理与全流程监管，补贴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严堵资金挪用，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
1: 随着郑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13期定点开奖结果的揭晓，这场国家级消费激励试点在河南收官。郑州开封自今年2月试点启动以来，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0: 关于加强人社部门人才工作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涵盖国企高层次人才薪酬不受工资总额限制，允许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6年等18条政策条款，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成长通道。
1: 2026年河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开赛，获得各赛项各组别前5名的获奖选手，按有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0: 2026年度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申报工作近日启动，项目应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在线申报。
1: 2026年郑州市迎网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8号在郑州智慧城1楼大厅举办，提供软件开发、新媒体运营、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等8600多个岗位。
0: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西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 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袖手缝纫机的打扮。明天我要去。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包子粉吃的，就相对说便宜啊。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乐调《智收姜维》。说起姜维呢，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诸葛亮的扮演者，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今天咱们要欣赏的就是申凤梅老师和杜世杰老师领衔主演的《收姜维》。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准备用诈城之计攻夺北魏的天水关。天水关的太守马尊果然中计，下令全营火速披挂去解救被围的南安。这时候呢，一位职位低微的牙将姜维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他向太守马尊进谏，刺南安是诸葛亮用的计，蜀兵想趁虚攻取天水。马尊恍然大悟，姜维接着又向他讲出了一个可以大败诸葛亮以解南安之危的将计就计的妙计。马尊听了将信将疑，让姜维立下军令状，他才下令出兵。这会儿的诸葛亮呢，正沉浸于乐曲当中，在等待赵子龙老将军的胜利消息。忽然有探马飞报，赵子龙在天水关被围困，这个消息让诸葛亮十分震惊。

山人奉旨持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一统，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死亡千岁千条汉德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金。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在于他得令。来，
2: 有
0: 传官行党保进帐。
2: 官行帐。

0: 枪毙了，
1: 罢了。
0: 好好，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先生在天巡关前被围。
0: 好好，
1: 命你们人各带500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0: 等一下。

0: 贵呀、啊，是何人能与石破魔技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虚关前被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诸葛亮命令关兴、张苞二人各带800骑兵，速速飞驰天水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然后又下令让马岱去阵前探听，务必要查。

0: 宁是何人在布阵。原来此人叫姜维，是一个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贤将良才。虽然才高智广，却身居偏僻，也就是偏将，可以说是区区不得志。诸葛亮就决定纳入这位英才，收服姜维。首先请营救回来的赵子龙老将军去请姜维的母亲，就说姜维归汉了，其他的事情自有安排。
1: 禀丞相，
2: 将
1: 莫见探的天子官敌阵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出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满岗，真乃是一员战将。末将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2: 姜维马将军，
1: 战
2: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请南安突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州，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2: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2: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禀丞相，
1: 讲，
0: 我见四皇叔回应来。

阵士兵集，会有。

0: 见丞相，
1: 死千岁回应来了。
0: 回应来了，
2: 死千岁胜败如何？
1: 这个
0: 雷震下来，
2: 死千岁年迈了，怎比得当年的威风啊！

收姜维当中四千岁以莫要羞愧难当，是收姜维当中的名段。接下来呢，另一个名段就是智传三令。这三个令下达之前呢，诸葛亮都会对三位将领的成绩进行梳理和认可，得人心者得天下。看来诸葛亮的情商是相当的高，料事如神，并非空穴来朝。诸葛丞相是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端人才。

此一定山人去中原，日落西山群仙染你们大战将为人真钱，你山人口径连环战将为

0: 演出的英曲请拿降威啊。
1: 魏将军
0: 来，
1: 不必忙迫，且请山人

诸葛亮丞相布置了连环扣战，周密的安排逐一实现，最后姜维被困在凤鸣山下，这是诸葛亮预料之中，与姜维娓娓道来，小以大事耐心说服，并接来家眷，使姜维阖家团圆，终使姜维心悦诚服的归降西蜀。伴随着收姜维当中最后一场，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

什么？

0: 山上木瓜木木来引就将我来带领战船把阵仗一杀十天将大雾满长江我吩咐手里一个人罗平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众文武说情也没准呢，由成都赶来的蒋琬讲了一番情也没讲下来，还是把这位参军马谡给斩了。当小校把马谡的人头捧进大帐，诸葛亮一见马谡的人头是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过呀，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呀，把摔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愣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哎，诸葛亮摆了摆手，公演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演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哦，蒋琬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哭刘备呢。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七擒孟获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

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人家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被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次据守街亭，要派赵云、派魏延、派谁都行，也不至于遭此惨败。诸葛亮之所以哭得这么痛，就是责备自己呀、对马谡爱惜的不够，了解的也不够。马谡这个人，你别看实践经验差，但是他还很骄傲呢。三笑识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笑了三回啊。第一次他笑孔明多心，第二一笑笑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笑笑司马懿，哼，比若有命是不来为山的。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围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玩意儿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蒋琬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遍示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哼，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街亭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嘛。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世如神、胸有大志、辅尹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夏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失守街亭罪不轻，堪觉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小，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虽然说把失守街亭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
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呢，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棋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秦夏侯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呀。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斩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许事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服服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册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了，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啊？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是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文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
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府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呀，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一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都不当了，可了不得了，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那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了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劲嚷嚷什么呀？蔫不登的把它一念不是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费祎坐的这行啊，满脑子胡思乱想，这酒喝着也不香了，菜也吃不出什么味儿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地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
我得了好多城池。

0: 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
1: 对对对，费一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的不恰当，
0: 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君家常事。城池，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姜维、姜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啊，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费祎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祎脸通红啊，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并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复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匪夷，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匪夷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觉得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3级来，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费祎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会儿休息了2日，然后费祎告辞
1: 回成都。诸葛亮把费祎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呢，什么弓箭呢，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呢，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了，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呀。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用一张琴退了围臣我150,000大军，这个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那儿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娶咱呢。可是根据微臣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呀，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那儿待着。
2: 哎，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
1: 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
2: 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那不晚了吗？
1: 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张邯，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 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郝伯道，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度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呢？这信是东吴。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呢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是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呢。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儿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呢，他也姓曹，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要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就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
0: 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来一个人，大伙儿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呀。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司马懿听的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边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哎呦，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呀，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谁呀？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6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马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挑了2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嗨，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 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起

亲自去见见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了一哆嗦。您去见曹休，那要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他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了。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呵呵，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啊，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招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诓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啊。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儿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啊。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嚓，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这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不玩命吗？这不是，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啊、既如此，我格发自宁，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那剑也真快，伸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啊，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割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哎，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过扬威的
骑在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

0: 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
1: 啊！曹休一愣啊，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
0: 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
1: 哎呦，
0: 曹休在邓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到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0000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鲁迅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夹攻，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夹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3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大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

像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柱仪器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儿。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啊，诸葛亮听着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们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辈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呢，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王浩一

星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皇后她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统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呀。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这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

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300两200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能卖这个箱子，不能把这箱子交出来。只要这个箱子不交出来，那就是事儿。我呢，这也是心里头啊想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我才多此一举。要不然依着换成这个奴才，现在就把这个出手状就交到县太爷手上了，那现在有可能徐相公就要打官司了都。哎呀，这马二先生一听这数就一皱眉头啊，200-300两银子呀，上哪儿弄去？我手里头没有那么多，徐公孙的手里头也未必有那么多银子。虽然他们家是官宦人家，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这已经多少年了，他爷爷早就不做官了，现在他爷爷也不在世了，他家也算是家道中落。你说现在叫他拿这么多钱，恐怕呀未必拿得出。再者说了，就是拿得出，那恐怕他也不认可。这怎么办呢？把这困难呢，得跟这差役说，因为请吃饭嘛，就是想请这位差役帮着想想办法，这事儿到底怎么办更合适。马二先生呢也有这么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咱不能说是人家要多少就给多少。想了老半天呢，很为难。哎呀，老爹呀，这件事儿200-300两银子恐怕拿不出来啊。我拿不出来，就是徐相公在家的话，他恐怕也拿不出来啊。您想啊，他家里头他爷爷当初是南昌太守，可是现如今家道中落呀，没那么多银子往出拿。再者说了，徐相公也不是那种慷慨大方之人，这个钱呢现如今也就只有我给垫付。我呀也是一个穷书生，虽然现在选书挣几个钱，我到这文海楼来给他们选书，他倒是给我几两银子的束修钱，可是也不多呀。我看这样行不行？老爹，您费费心去跟这换成啊好好说说。要说是拿个20-30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他呢也不搭什么也不少什么，就当这20-30两银子是他捡的了。这件事呢就算过去，那个丫鬟呢曲阜也不往回要了，这事呢我就可以做主。老爹您费费心，您看行不行？你得了吧。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好说话。哎呀，果不其然呐，你这可真叫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呐。我刚才给你大概约摸出来一个数，得200-300两。哎，你可好，

你给来个二三十两，这简直是戴着草帽亲嘴儿，这差的也太远了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这也是多此一举。你说我干脆我就把这状子就交给换成，叫他愿怎么告怎么告去，也就结了呗。行了，我呀现在就回去，我把这状子就交给换成，也就结了，我不管这事儿了。一边说着拉着架势就想要走，马二先生赶紧把他给拽住。哎，老爹老爹老爹，别急，您别急呀、啊、这现如今呐、啊、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瞿公子啊这个人是个犟脾气，另外呢他家里头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我做朋友的我不能不管呢，我给出这俩钱儿，人家也未必能还不能还，这我就当着给朋友做点好事儿。您看咱俩共同商议这事儿怎么办呢，您别那么着急呀，是不是？哎呀，这事儿我也是为朋友着急。你结了吧，你为朋友着急，可是你这事儿你也不能闹得太离谱了，对不对？人家换成这奴才可是说了呀，如果要是少了200两银子，人家可是不能干的这事儿啊。人家是一心一意想要到县太爷那儿去告状去，这是我给拦着。哎呀，我也是多事儿。哎呀，一听他这话茬，200两银子，这数说实了。可是这马二先生想一想，我这手里头哪有200两银子呀？没有啊。哎呀，老爹呀，您看这件事啊，您帮着费费心行不？这个我实在是手里头没这么多钱。这差役一听他这话茬啊，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当时这脸也掉下来了。行了行了行了，马先生，你跟这位瞿相公是好朋友，可是我跟他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我现在多此一举了。行了，这件事啊我不管了，你说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一个没钱，这位瞿相公他本人又不露面，你说我在中间我算干什么的。行了行了，多谢多谢多谢马二先生这顿好酒好肉，我告辞了，以后的事儿我不管了，我把这状子交给换成就结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起身往外又要走，这马二先生一看着急了。哎，别，您看看您看看，老爹您怎么一说话就着急呢？您别着急别着急，这事这样，既然您已经说了，说得200两银子，这个我们俩呢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为瞿相公办事儿，为他了这桩事儿的，我们俩人呢得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这才能把这件事儿办好。你说没等怎么地，我们两个人先闹了矛盾了，先打起来了，这还能办成事儿吗？来来来，您坐您坐，别着急。200两银子呀，我实在是拿不出来，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在这儿选书，人家给我的是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我在这儿选书的事儿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啊也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我下一步呢还得到杭州去，人家杭州那边还有活等着我干呢。那我到杭州去，我手里头得留点路费钱啊，得有盘缠呢，对不对？这么一来啊，满打满算我心里头有数，我能拿出来92两银子，再多一文我也拿不出来了。老爹，您别不信，您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您可以翻箱倒柜，我的所有的包裹你都可以抖了出来看，如果再找出来一文银子，那就算我不是人了，算我马唇上，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您看怎么样？我这也是为朋友啊，我这个钱拿出去就算拿出去了，我是没想往回收的呀。我宁可落埋怨，这事儿我都得这么做。就求老爹您出面跟着换成好好说说了，这我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这马二先生说得十分恳切。这位公差想一想，想了老半天呢。哎呀，马先生啊，听你这一席话，我也是深受感动啊。你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那我这做公差的，我这心也是肉长的，难道说我就不感动吗？行了，既然这样，那也就这些钱吧，不过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哎呀，哎，这么办吧，现在换成不是把这双红小丫鬟都已经拐走了吗？再加上现如今有枕香这么一桩事儿，恐怕这瞿相公想把这个小丫鬟给要回来那是办不到了，要不回来了。现在呢人家说200两银子，这是最少的数了，你这现在才90多两，确实我那边话不好说，我给想个辙啊，那就干脆既然这丫鬟呢也要不回来了，就叫瞿相公写一纸婚书，把这丫鬟双红就赐给换成做他老婆。这婚书上面呢写明白收了他100两银子的身价钱，就等于他拿这100两银子把这双红给赎了身了。这么一来呢，这100两银子不用他出钱，那你呢也就等于给了他这100两银子。这么一来再加上你现成有的90多两，这也就是190多两银子，这么一合也就等于给换成拿了200来两银子，不到200两，但是也差不多少了。我呢这边卖卖力气跟他好好说说，有可能这事儿就能成。马先生，不知道你感觉这么办成还是不成呢？马二先生想一想，看来呀、啊、这公差吐了口了，他吐了口了，这件事儿就10之8九能成。哎呀，辛辛苦苦挣这俩银子为朋友花出来，这也算值啊。一咬牙一跺脚，那好吧，老爹啊，这件事儿就托付您帮着多费心了。那个写一纸婚书这事儿，这个很简单，虽然他是瞿府的丫鬟，但我作为瞿相公的好朋友，这事儿我可以做主，这纸婚书我就可以给写呀。

0: 您是不是辛苦辛苦？一会儿您去跟换成这奴才说说这个事儿，看看能成不能成。要是能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这都算是积了阴功了。
1: 哎，好说好说好说，这件事儿啊，我去跟他商量就是了。
0: 说着话，这就起身告辞。他呢，好像挺着急这件事似的，出了门了。其实他出门，他没去找幻城去，因为幻城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到他身上，由他办理。你怎么办，怎么好？他出去转了一圈，看看时间差不多少了，又去找幻城，跟幻城说，这件事啊，我可费了老了劲了。那边呢，大概齐能出点钱，但是出的呀不是特别多。这么着吧，你得把这枕箱得交给人家，要不然人家花了钱了，怕你还继续告呢。你不还给人家枕箱，人家不放心呢。换成最关心的，这双红能不能给我做老婆？这么一问，这差役是说的话满满当当。
1: 哎，行行行，这个你不用担心，
0: 这事儿啊，双红就归你了，你呀就是白捡个老婆。
2: 哎呀呀呀，那可多谢老爹，多谢老爹。
0: 进屋里头，跟双红把这枕箱要到手，拿出来交给公差。这差人拿着这枕箱，又到了这家酒店，先把这枕箱存到这柜上，然后才又上楼来见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在公差走了以后，他赶紧的就把这婚书写了，把银子也取来了，就等着盼着差役回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马二先生，马纯上跟差役把这事儿谈好了，决定把自己仅有的90多两银子，这是选书得的劳务费，全都拿出来，然后呢，写一纸婚书。那意思呢，就是说换成为了给双红赎身花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呀，谁也不用给谁，就光有那么个话写在婚书上，这呢也就合着给幻城拿了200两银子。这件事儿谈妥了，这差役说，我得去跟幻城这奴才，我得说说呀，我得把他说通了，这事儿才能算数啊。马先生，您先稍后片刻，我去找幻城去。他转身走了，说是去找幻城，其实呢这是个借口，倒是找幻城，找幻城这件事儿不用费什么口舌，因为幻城把这个事儿整个的托付给他了，他怎么办怎么试。后来呢，他转了几圈，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去找幻城把这个枕箱要来，拿着枕箱又回到这饭店，把枕箱啊先寄放到了楼下这柜上，然后他才上楼去见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马纯上，这是真正为自己的好朋友徐公子着想啊。等这差役走了以后，他就赶紧的取纸笔写婚书。他这个婚书啊是带徐公孙写的。婚书写完了，他呢又回到自己住处，把这90多两银子全都拿来了。就在这儿专等差役回来。哎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把这差役等回来了。哎呀，赶紧起来迎接。哎呦，我说老爹呀，你怎么才回来，这事儿怎么样？其实呢，这马纯上马二先生心里头大概其也有个数，既然这个差人已经答应我了这件事儿，那就是八九不离十啊。只不过呢，我这银子想省那也省不下，为朋友花点钱这也值。这差役啊，哎呀，好像十分疲惫的样子。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我跟你慢慢说。哎呀，可真是累死我了。这又坐下，马先生赶紧的给他斟了一杯酒。来来来，老爹你辛苦了，先满饮此杯。哎呀，真是的，累够呛。拿过酒来，吨吨吨吨吨，一杯酒喝下去，把酒杯往这一蹲。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为这事儿我费了多少唇舌呀。换成这个狗奴才，张嘴闭嘴什么要1000两银子、800两银子，甚而言之，曲阜有多少银子全都得给他才算完。我呀跟他说呀，我说人家曲公子对你们也算不错呀，你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干嘛要人家那么多银子？不行，你说这小子说什么非得把这曲公子给要败家了不可。 后来我急眼了，我说你不就是因为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枕箱，因为这个是亲赃，你可以出手，可以去告屈公子，你不就是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把柄在吗？啊，你就觉着你就行了，你就不得了了。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事儿呢。你现如今，你可是犯人呢。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直接的交到县衙门去，叫县太爷先问你一个监拐人家丫鬟的这个罪名，先打你个几十大板，把你收押在监，我看你还怎么告状，我看你还怎么出手。你要不你就试试，咱就这么办。叫我给吓唬的，这换成没词儿了。后来呢，我又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我把他这个枕箱我也诓到手了，这枕箱不在他手了，我心里头也就放得下了，这件事儿就算成了呀。这小子叫我给拍的，也不敢说二话了，我这才回来见马老先生您呢。现在枕箱就在楼下在柜上放着呢。我说马先生，您赶紧的，您不是说您能做这个主吗？赶紧的写婚书，赶紧的把银子拿来，然后我到楼下把这枕箱取出来交还给您，我呢再到衙门里头，我写一份禀帖，把这个案子给消掉了，这件事儿也就告为完结，这件事儿就算拉倒，您赶紧吧。马先生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枕箱到手了，那么说屈公子就万无一失了，没事了，自己这心呢也放下了。哎呀，老爹呀，甭着急甭着急，婚书我已经写好了，银子我也拿来了，来来来，我这就交给您，赶紧的回手把这婚书拿过来交给差人，把这90多两银子也交给差人，您看看这是90两银子，这是婚书，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没有。这差役把婚书拿过来扫了几眼，把这银子拿过来看了一看，当然也没细数，看样子90多两有了，把银子带起来。哎呀，行啊，那这件事呢就算这样，我呢拿着银子我回去，这就跟换成这个狗奴才我交代去，交代完了这件事就算拉倒，咱们呢也算是积了阴德了，做了一桩好事啊。哎呀，多谢啊，多谢马老先生这顿酒饭，我告辞了，我办事去了，起身告辞，两个人分手。这马先生呢酒钱由他算还的，咱不说这马先生，单说这位差人带着这个婚书，带着这酒

20多两银子，回到自己家。回到家呀，他把这婚书先收起来了。心里说话，这个东西啊，不用给这个幻城，要是给他，他见着这个东西，兴许就扬棒起来了。他觉着他不得了了，他觉着他没事了，这个我先不给他。这点银子不能都给他，我真的跟他二一天作五啊，有多少银子我也不能跟他二一天作五。别说这银子还不多，还不到100两，就真的这马先生出了200两银子，我也不能如数的交代给他，我得想办法呀，也就是给他个10几两也就不错了。他一个狗奴才，他见过什么钱？这么打算的，拿出笔，拿出纸来，开始列这个账目。这段时间他跟幻城吃吃喝喝花了一些钱，那都记着账呢。他呢在写这个账目的时候也多往上聊点。另外呢，在衙门里头各种使费，其实他在衙门里头用花钱吗？一分钱也不用花。不过呢，他得给幻城得开列出来，这些钱在衙门里头没花，那这些钱不就归我了吗？我是多得一个是一个呀，这是我的钱。就这么着，自己算计着往上写，最后呢，连吃吃喝喝的钱，连衙门里头花费的钱，加到一起合了70多两，这结果也就剩了10几两银子了。他呢觉着好像还挺大方似的，拿着10几两银子，把这列的账单也拿着来，去见幻城，把这10几两银子交给幻城了。哎呀，可累坏我了。哎呀，曲公子那边也不好说话呀，我是费了9牛2虎之力啊，人家那边出了90几两银子，多了人家也不出啊。我把这个枕箱交给他了，这件事呢就算结了。衙门里头啊，我也花了不少的钱呢，要不然你这事儿完不了，人家老爷还要抓人犯呢，还要处理这桩案子呢，我得把这案子得给消了啊。这我上下使费也费了不少的事啊，也花了不少钱，这个钱呢当然得从你这90多两银子里头出。连我们吃喝的钱，这不咱说好了吗，都算你的，你看看吧，这是账单。剩的银子呢，我也不跟你二一天作五了，我也不要了，这一共就10几两银子交给你了。把银子交给幻城了。幻城瞅了一眼这账单，他也不认识几个字，也瞅不太明白，但是看着这10几两银子，他觉着呀，这个枕箱这么大的事儿，涉及到侵犯的事儿，这10几两银子似乎少了一点。他皱皱眉头，转转眼珠，想一想，哎，老爹啊，就这么10几两银子啊，那似乎少了点。什么？还少了点？我说幻城，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还有一个拐卖人家丫鬟的这罪在身上呢。我如果要是直接把你送到衙门去，你挨一顿板子，那双红还得判给人家曲府领回去，你是一无所有啊，你还得白挨一顿打。现如今你白白捡个老婆呀，这都是我帮你忙你才办到的，你还白得了10几两银子，这银子我连要
我都没要啊，怎么着还想跟我要银子啊？你想钱想疯了，你不说感激我也就行了，你居然还想跟我说这个话。那行算了，这银子呀我不跟你要，那个人家那边呢就给这么些银子，我也花了，这么着跟我走吧，咱们上县衙门去，我把你交给县太爷，至于说你拐带人家丫鬟的这个案子，县太爷怎么判你，那我就不管了，走吧。哎，别，老弟老弟，我就是这么一说啊，我得感谢老弟，谢谢老弟，谢谢老弟，多谢多谢，行了，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换成叫他给吓唬住了，什么也没敢说呀。就这么着，对这个差人还是千恩万谢。自己一想啊，

我这都没法见面，没法说话，算了吧，还是离开嘉兴吧。反正呢，现在双红也是归我了，看来曲公子那边不能找我要了。那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大收获，比得多少钱都强啊，何况说手里头还得了这么十几两银子。那当初呢，虽然我手里头钱比这十几两可能多点，现在弄得一无所有了，就这十几两那也不错了。就这么着，带着双红两个人是远走高飞，到其他别的州府去做生意去了，谋生去了。咱呢就不必再说他，咱翻回头来再说这个曲公孙。曲公孙呢这段时间修坟去了，忙活了这么一段时间，把祖坟修整完毕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脑子里头啊还记着换成这件事儿呢，心里说话，这县里头这个差役到底把换成交到县里头没有啊，怎么我没听着信儿呢？心里说话，不行，我还得去找他去，我得催促他赶紧的把这案子交到县里去办，要不然他这么拖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就没完没了了。他也正想着要去找这个差役打听这个事儿的时候，马先生来了。马先生求见，哎呀，一听这马二先生来了，请马二先生来见，自己呢亲自出去迎接去。两个人见了面了，格外的亲热，手挽着手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马先生呢先问一问修整祖坟的事儿，又谈一些别的事儿，唠一唠马先生选书的事儿，然后马先生把这话题落到这个王慧王观察的身上了。他呢就问曲公孙，曲公子啊，有个王慧曾经做过南昌太守，是接任您家老太爷做的太守，这个人跟您似乎有一些瓜葛，有一些交情吧。一听这个，曲公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也知道啊，现如今这个王慧可是碰不得呀，王慧那是朝廷的钦犯，皇上一直要求严打，海捕公文现在到处都是捉拿王慧，这是朝廷侵犯，我要是跟他有瓜葛我好得了吗？虽然跟马先生是好朋友，但是这件事儿也不能认呢，所以呢含糊其辞，跟他倒是见过面啊，也认识，因为我们家老太爷当初离任的时候他接任嘛，所以呢有一点交集。不过后来他不是反叛了吗，那我们家自然跟他也就再无来往，本来就是交接的时候我们两家有那么一点交集，别的就没有了，含糊其辞。这马先生啊一阵的冷笑，嘿，曲公子啊，你跟我还何必相瞒呢，你的那个枕箱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在我的住处放着呢，你不想想你这个枕箱流落在外，这岂不是一大忧患吗？曲公孙吓了一大跳。

0: 心里说话，这真相怎么落到马先生手上了？当然了，他知道马先生不会害我，可是真相怎么到他手的呢？这才实话实说。哎呀，马先生啊，我跟他倒不是有什么交集，这个真相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其实呢，马先生对他呢，当然没有恶意，才一五一十把这件事儿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提醒他，我说曲公子啊，你留着这么一个真相，那岂不是一大隐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

0: 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0: 屈公孙修祖坟回来，心里头还惦记着换成这回事儿。心里说话，这个狗奴才我跟他玩不了，我对这个双红也不错呀，双红这个小丫头也不是东西，居然就跟着幻城就跑了。我如果不叫县太爷好好的制裁制裁他们，我这心里头过不去这个坎儿，还惦记想这事儿呢。心里说话，这个差役八成九没把这两个奴才送到县衙门去，要不然的话我不能一点信儿都听不着啊。如果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了，县太爷要审案，那必然要找我去打官司去，没找我，这说明啊，这个差役还没把他交出去，我得去催催他去。这差役到底干什么呢？没完没了，想去找这差役去。哎，没想到他还没走呢，马二先生马纯上来了，要求见屈公孙。哎，屈公孙一想，这马二先生真是，哎，我刚回来就来看我来，够朋友，赶紧的把马二先生请进来，因为呢是知心朋友，过命的朋友，所以呢也没有那么多说，当然了互相见礼这个是少不了的。到书房落了座了，马二先生呢先是问一些修祖坟的事儿，就这么唠呗，唠来唠去，马二先生提到王慧身上了。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王慧那个枕香，马二先生替屈公孙拿了90多两银子，并且呢还写了一纸婚书。这件事呢必须得告诉叫屈公孙知道，马二先生今天呢就为这事来的。你看，要说起来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真够朋友，就是因为公差找他的时候这位屈公孙没在家，另外呢他也知道屈公孙这个人为人呢挺倔强的，另外他也知道屈太守在世的时候屈府不缺钱，挺富裕，虽然屈太守已经不在位了，已经在家养老了，但那个时候当官的在家养老，哎，也有俸禄，也有钱，这就好像现在开劳保似的。有很多年轻人找不着工作，啃老，成为啃老族，哎，就靠老的开那俩劳保养活着，自己呢也不想着找工作，有的呢也确实没有接触过社会，找工作呀也找不着。另外还有一大部分人工作不好不想做，好的工作他做不了，你说这不要命吗？屈公孙其实也差不多少，也是个啃老族啊。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吃他爷爷，现在他爷爷已经过世了，他爷爷那份俸禄自然也就没有了。本来屈太守在世的时候做官就比较清正廉洁，并没有贪污太多的钱，家里日子过得呢还是比较富足，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积蓄，倒是有一点不多。现如今老爷子不在世了，

就瞿公孙和他媳妇儿鲁小姐还添了一个孩子，现在呢坐吃山空啊。就说瞿太守在世的时候有那么两个钱儿给他留下来，那也不多呀。再者说了，就是有多少钱没有迹象，光是花钱越花越少，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马二先生啊，对瞿公孙这一点是比较了解的，他也知道瞿公孙这个人是比较抠门的，花钱不是那么大方。有人说了，说那当初遇着王慧的时候怎么就把手里头仅有的那俩钱全都给王慧拿走了呢？嗨，那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他爷爷活着，花多少钱花的是他爷爷的钱，不知道心疼，他也不知道这钱来的不容易。现在不进钱了呀，他自己也知道花钱，这钱呢越花越少了，所以呢就没有那个时候那么慷慨那么大方了。马二先生就担心，本来瞿公孙这个人这为人就很犟，这脾气如果一旦我跟他说了他手里头缺钱，他再不肯花这个钱，就硬跟换成顶上牛了，那换成这小子真就把他告到县衙门，那真就够他受的，闹不好他曲阜就得满门抄斩。就说从轻发落，他也得是充军发配呀。这马先生啊，就觉着我如果这么的不管，随他怎么做，到最后，这瞿公孙吃了亏了，那是我姓马的不够朋友啊，我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所以呢，马二先生都没跟瞿公孙打招呼，直接把手里头仅有这俩钱都给差役拿去了，把这件事摆平了。但这件事摆平是摆平了，马二先生知道现在瞿公孙回来了，这事儿必须得跟他说，尤其他那个枕箱，就说现在这个枕箱拿回来了，他如果不把这个枕箱毁了留在手里头，早晚是个祸患呢，那必定是反叛王慧的东西。他今天来特意跟瞿公孙说这个事儿，所以刚开始呢是唠闲嗑，后来呢提到王慧，这是马二先生有意把这话茬往这上边引。可他一提王慧，瞿公孙心里头知道我跟王慧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啊。这件事儿没人知道就算拉倒，有人知道了，知道的人越多，这玩意儿越坏事儿啊。因为王慧是朝廷的侵犯，我跟王慧这种关系虽然算不上深交，但是当初我遇着他的时候他就是侵犯呢，我给侵犯还资助了100两银子，那朝廷要是知道饶得了我们？因此是马二先生提这个事儿，他呢假装含糊，就含糊其辞，没有实话实说。马二先生一听这个微微一笑啊，我说瞿小公子啊，你跟我你还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跟王慧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你的那个旧枕箱现在还在我的手上呢。哎，瞿公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没明白怎么回事。我说先生，怎么回事？就诊箱怎么在你手里？嗨，你还跟我隐瞒这事儿呢？这就诊箱啊，险些给你惹来杀身大祸呀！至于的吗？还至于的？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会儿马先生不客气了，把差役找他前后的经过，包括看的那个手状，全都一五一十说给屈公孙听。我说屈小公子啊，听明白没有啊？这如果真要换成那个奴才，把你这份状子给递到县衙门，那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你还好得了吗？你恐怕呀要满门抄斩呢，就算是从轻发落，你也得是充军发配，你还能像今天这么逍遥吗？嗯，这件事儿，我是作为朋友，我替你把银子出了。我今天来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你要银子来。我们俩这种交情，银子我给出了，就算出了，我也不可能找你要。我也知道，你现如今也不是那种大财主。我是朋友，出于朋友义气，我理当帮这个忙。但是这件事儿，我不能不跟你说呀。我得提醒你一句，曲小公子啊，这个枕箱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你留它干什么呀？啊，你还把它还送给奴才，你这惹来多大的麻烦呢？要我说呀，这箱子现在在我的住处放着呢，一会儿你派人去把这箱子求回来，你或者把它劈了，或者把它烧了，这箱子不能留，留这个东西惹祸，你知道吗？哎呀，马先生这番话说完，屈公孙呢都傻了，都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旧枕箱居然能够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个时候再看马先生这目光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看救命恩人的目光啊。片刻之后，屈公孙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的搬把椅子往这地当央这么一放，马先生，我的老哥哥，您请坐。摁着马先生坐到椅子上，然后是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感谢马先生救命之恩。把这马二先生也有点弄懵了，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我说屈先生，你又何必如此呢？我们俩谁跟谁，快起来快起来。把屈公孙搀扶起来，屈公孙对马先生感激得不得了啊，马先生您先稍坐片刻，我是去去就来。这马先生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那既然人家叫我坐这儿等一会儿，那就等一会儿呗。屈公孙转身出去了，干什么去了？到里屋去了，去见自己的夫人鲁小姐。鲁小姐一看他风风火火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问呢，怎么了夫君，你不是陪同马先生吗？这怎么风风火火进来？哎呀，

我的夫人呢？险险我们的命就不在了。鲁小姐没明白怎么回事，怎么了？疯疯癫癫的，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命就不在了？嗨，你哪里知道？就是那个就诊箱惹的祸呀，幸亏马先生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一五一十把马先生跟他说的这番经过跟夫人说了。哎呦，鲁小姐这心里头也是一叠歌，心里说话，这位马先生真够朋友啊。看来我的夫君交这位朋友这是交着了。曲公孙现在小肚也填起来了。夫人怎么样，我交这位马先生这算是交着了，既讲义气又有胆略，为朋友不惜挥金如土啊，这样的朋友哪儿找去？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高士啊。就不像我表叔，你看我娄表叔，这两位表叔交的朋友倒是交了不老少，结果哪有一个真心朋友，哪有一个够交情的，一个个的出乖露丑，而除了骗他的就是不走正道的，全都是一些不法之徒。你看看我交这朋友，为了我的事儿，人家90多两银子拿出来了，不用我还，你说这朋友哪儿找去？这如果要是楼府我两位表叔听说我朋友这么一个情况，还不得羞死他们呢？这骄傲的就不得了。鲁小姐呢，对这位马先生那也是心存感激，这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准备饭。刘马先生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然了家常便饭，因为知道马先生喜欢吃肉，而特意给多炖了一点烂烂糊糊的肉。马先生呢在这儿也不客气，吃了一个饱。临走的时候，这曲公孙两口子对马先生是千恩万谢，又叫下人跟着马先生到马先生的住处把那枕箱取回来了，当场就毁掉了，这东西不能留啊，可把曲公孙给吓坏了。这回事原来呢还想着要去找换城去，现在一想啊，拉倒吧，我呀能保证没出事儿，这就是谢天谢地。这位马先生回去之后第二天又来了，来干什么呀？向曲公孙辞行，跟曲公孙说呀，明天我就要离开嘉兴，我要奔往杭州。曲公孙呢当时一愣，哎，马先生您看我们这刚刚认识才没多长时间呢，这您怎么就要走呢？我跟您没处够。其实说这个话这是实话呀，哪有这么好的朋友，搁在谁身上谁也是处不够。马先生说，我呀在这文海楼这儿，这是他们请我到这儿来选书，现在呢这书已经选完了，我在这儿就无事可做了。

0: 原本就是在杭州选书的，杭州那边还有很多要找我选书的呢，这我必须得回去了。哎呀，您看看，您没事了，我还琢磨着您在我家里头多住一些时日呢，我也尽尽地主之谊，嗨，用不着用不着。我说先生啊，其实我也知道你现在并不是养客的时候，你现在也没那个实力，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到杭州去逛一逛杭州的景色。马先生这么一说，屈公孙也知道留不了了，马先生离开嘉兴，这才引出一段马先生杭州遇神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如林》。

0: 爱吃。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向瞿公孙辞行，要离开嘉兴奔往杭州。瞿公孙呢再三挽留，留不住，马先生是必须得走。瞿公孙说，您如果是要回杭州的话，那我得置办酒席为您饯行啊。马先生一摆手，不必，我呀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这儿吃你的这一桌酒席，我还有好些个朋友需要前去辞行呢，这样我呢就此别过。这没办法，瞿公孙只好送马先生走。马先生离开以后，瞿公孙呢和自己的夫人鲁小姐也是一通的念叨马先生，这是救命之恩呢。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他呢给包了二两银子，又拿了一些什么肉干啊等等的吃食，一直送马先生送到船上，这才洒泪分别。咱不说瞿公孙回去怎么样，咱单说马先生现在手里头没有钱了，因为仅有的90多两银子都是为瞿公孙办这场官司事全都花了，给那差役了。现在手里头不是说蹦子皆无，他当时也留了一点银子，留着呢到杭州做盘缠路费用，这点银子还是有的。瞿公孙也是个实在人，另外呢现在咱得说他的家境也不像当初那么富足了，囊中羞涩。马先生说这个钱我呢不冲你要，他呢也就没说要还。咱书说简短，马先生到了杭州了，打听一个叫文汉楼的书房，很快打听着了。这文汉楼和文海楼本来呢是一家一个东家，他呢到杭州就到文汉楼住，住到这儿了，这吃住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一住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来找他选书。这选书其实跟现在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分别，你得有人来找你请你选书，有活干，人家呢才会给你银子，你才能有钱可赚呢。马先生一住好几天没有钱可赚，马先生有点着急，如果要不赶上瞿公孙这桩事儿，那还没什么，手里头有那么10把10两银子，就说没有钱可赚也能将就过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里头没几个钱了，那90多两银子给瞿公孙花了，囊中羞涩。马先生心里头着急呀，如果在这杭州再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无钱可赚，那恐怕这个住处我都住不起了，买饭吃的钱都没有了，那我闹不好我兴许就得挨饿。哎呀，这怎么办呢？抓心挠肝的，但那也没有办法呀，在家里头成天这么闷坐也不是个事儿。你看呢，人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事可做，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甚至

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的时间太长，因为睡时间长了活干不完。哎，这人越这么干越有精神头，虽然说是累一点，但是他充实。人最怕的是什么？没事可做。你像现在有的人失业在家难受，一方面呢挣不来钱，吃饭成问题，其实最最主要的无事可做，他就空虚。所以说呢，有的人做出一些下三滥的事情，这也是闲的人最怕闲。马先生也是如此。哎呀，在这文汉楼待着，这心里头总觉着长草了似的。后来这天呢，看看天气挺好，心里说话，算了吧，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美景美不胜收啊，我何必在家里头这么闲着呢，我出去走一走，看看西湖的景色，我也散散心，有个好心情，在外边也兴许遇着个朋友什么的，我呀也可以换换运气。就这么着，早晨呢吃了一口饭，揣了一点零钱，出了门了，够奔西湖。杭州西湖那美不胜收，真山真水真景色，那也是天下间独一无二。马先生呢手里头倒是没有多少钱，就在这西湖沿上这么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呵，西湖的景色确实是没得说，来游览的人也特别多，有乡下的，有城里的，西湖这一带啊，庙宇也不少，有很多男男女女到这来上香的，求佛的。马先生呢对这些他不感兴趣，他呀有心想要看一看西湖的各种名胜，具体都看了什么地方，走了什么地方，咱们呢也不必细说。反正啊就这么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了，这走的时间也不短了，马先生就觉着肚子里头有点饿了。哎呀，往旁边一看，这西湖岸边处处都是饭店酒楼啊，那里边什么海参呢，鲍鱼呀，燕窝呀，鱼翅，各种山珍海味。就在这儿饭馆的外头经过，那香味儿都直往鼻子里头钻。这人肚子不饿的时候，你就再香甜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但是肚子里头一没食儿了，一饿了，闻见什么好吃的都觉着香，都觉着好吃。尤其这西湖岸边饭店酒楼啊，全都是山珍海味，各种美味，美不胜收。这马先生直咽口水啊，心里说话，这玩意儿啊，这些山珍海味全是美食啊，我如果要是饱餐一顿，那该多过瘾呢。哎呀，想着要去吃一顿，摸摸包里头这点钱不够花呀，算了吧，哎呀，看看有什么便宜的，我吃点吧。往周围瞧，一边走一边学嘛，哎，看见那边啊

有一家面馆儿，这面这玩意儿比较便宜，尤其连汤带水的，吃到肚子里头它占地方啊，容易吃饱。还到跟前一看，人家写着呢，16文钱一碗面。哎，行，没钱，就这一碗面呢，将就吧，不能不吃，人不吃饭饿得慌，他活不了啊。摸出来16文钱，买了一碗面吃了。哎，吃完之后觉着没饱，哎，没饱没饱吧，算了吧。心疼这俩钱儿也，就这么不饱也将就了。又到面馆里头出来，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啊，没走出多远去，前面到了乡村了。这个一看就是农村，景色也没什么景色。尤其没走几步，还看着那么一个地方啊，也不知道是谁家错放棺材的地方。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家啊，这人故去了以后，装殓进棺材里头，把棺材呢都封闭好了，先不入土，哎，找那么一个地方把棺材呢放在这儿，这叫错放啊。哎，等到将来呢良辰吉日，哎，该能下葬的时候再下葬。碰着这么一个地方，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别扭，心里说话，这人倒霉呀，碰着的事儿也是倒霉事儿。你说这死人的事儿叫我碰着了，哎，不瞧他，走，蹭蹭蹭蹭蹭蹭，又走出去好远去，依然还是农家的景色，没有什么美景好看的。哎呀，也觉着有点累了，心里说话，干脆我呀回去得了。有心想回去，哎，这个时候看见前边有过路的，他呢就赶过去打听，敢问一下，从这儿往前走还有什么景色好看好玩的吗？他问这个意思呢，往前走兴许没什么景色了，没什么好玩好看的了，我干脆我就直接回去就完了。可是呢这么一打听，这人乐了，嗨，一听先生您说这话呀，您就不是此地人，这地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是雷峰塔，再往前走还有净慈寺等等等等，全都是好玩好看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哦哦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多谢。一想，哦，往前走雷峰塔净慈寺，这都是很有名的景色呀，那我能不去看看吗？去看看吧，反正回去我也没什么事儿。现在虽然走的这腿呀、啊、也有点发沉了，因为这位马先生他特别喜欢看一看名胜，尤其凡是名胜的地方都有文人雅士在那提个字做个诗什么的，马先生尤其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虽然有点累，那也往前走吧，蹭蹭蹭蹭蹭。哎，果不其然，往前再走又到景区了，各种亭台楼阁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再往前走也不知道又走出去多远，看见雷峰塔了。哎呀，这个雷峰塔的的确确与众不同。再往前走

上了板桥，游到板桥过去，一看呢，这地方是一座茶室。行了，坐这儿喝点茶吧。喝了点茶，然后看看往里边走，里边关着门，这不知道门里头是什么地方。他本来心里想啊，这就这么一个茶室，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要是进那门里头看看，还有点意思。他那想进去，这有看门的，跟人家看门的一打听，看门的说你想进去得花一个钱。哎，好嘞，给了一个钱，看门的把这门给打开了。他进到里边，到里边这么一看，里边三间大楼，楼上头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哎呦，这马先生吓了一跳，感情仁宗皇帝的御书，这是御书楼，这是。赶紧的整理头巾，理一理宝蓝直朵，在靴筒里头拿出一把扇子当做护板，因为他是读书人嘛，这见了皇上必须不能失礼喽，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完之后呢，定了定神儿，哎呀，这才出来。出来呢，又到茶桌这儿坐下喝碗茶，然后呢跟卖茶的打听，这旁边我看好像是个花园啊，这花园里头好玩不？这卖茶的微微一笑，嗨，客人呐，这花园里头好玩是好玩，但是进不去。嗯，为什么进不去？嗨，今天呢，这里头这是通政司房里的人在这儿请客，外人是不得入内。哎呦，马先生觉着挺扫兴的。现在咱说了，他前头吃的那么一碗面还没怎么太吃饱，现在呢肚子里头又觉着有点饿了，再看人家在里边请客，我还进不去。在里边请客，厨房可是在外边呢。那架着锅灶，热气腾腾的燕窝海参，一碗一碗的在跟前端过去，飘着香气。哎呀，马先生叹了一口气呀，羡慕啊。可是我现在落魄到这种地步，你看看人家，人家是通政司房里的人，人家是做官的，看来啊，读书人举业不成，那是万事皆休啊。你如果举业不成，怎么能到通政司去做官呢？你看人家做官的排场，嗨，我就不行。你说现在手里头没几个钱，哎，想吃点好的还吃不起，算了吧。羡慕一番，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走出来了。过了雷峰塔，远远的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呢一个极高的山门，有一个纸匾金字，上头写着赤次净慈禅寺。哎呦，这是净慈寺到了。马儿先生当然到净慈寺里头看了一看，这里头烧香的男男女女也不老少，他呢也不在意。等从这儿出来，有茶摊儿，哎，又吃了一碗茶，又买了一些点心，反正是甭管是什么吧，乱七八糟的吃了一肚子，吃了个饱。马先生这时候觉着也实在太累了，这才转身往回走。

0: 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呢，太累了，睡了一宿。到第三天，他又去游览城隍山，这才遇到了神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4: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到杭州，住在文汉楼。他的职业就是选书的，拿现在话说就是编辑。可是到这儿来以后，

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收入了，心里头起急，在这文翰楼里头待着也闹得慌，干脆出去游览游览西湖的景色。到西湖去游览了一天呢，哎呀，游览心情也不好，因为什么？手里头没钱呢。现在咱都知道，旅游你出去就得花钱，你不花钱还旅什么游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看着什么也舍不得买，看着什么有收门票的地方也舍不得进，你这旅游不就遭罪去了吗？所以呢，你说现在人们呢旅游的多了，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旅游景点那人都是拥挤不透，说明什么呀？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还是手里头有余富钱了，要没有余富钱谁去旅游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说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他现在手里头就没有钱，当然他游西湖并不是说大老远特意上这来游西湖的，因为他住在杭州，这西湖就在跟前了，他呢也用不着花多少钱，就到这儿看看西湖的景色。可是走饿了你得吃饭吧，吃饭那酒楼饭店有的是，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磕蹦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可是手里头没钱呢，买不起，只能吃点便宜的。后来呢，又看到御书楼旁边那个花园里头有当官的通政司的人在那儿请客，哎呀，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本来咱前文书就说了，马二先生马纯上这个人特别看重功名这一块事儿，他认为啊，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不求取功名，那书就等于白念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他自己呢，他现在是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本来一心在功名上，怎么考也考不中，没有办法，不能不吃饭，干了选书这一行了，不管怎么的有口饭吃。但是呢，你从他做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话，也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人自己不去参加什么科考了，可是他一心一意帮助旁人去参加科考去，一心一意想要扶持读书人，其他读书人能够考中举业，能够中举人中进士，他呀是一点儿都不藏私。这呢咱们又说到他帮助瞿公孙这件事了，他为什么对瞿公孙那么不遗余力的去帮忙？其实呢，他也感觉瞿公孙这个人现在是专心举业了，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只要是你专心举业的人，那我就理所当然我要帮你，我是不遗余力要帮你。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自己走这条路没走通，他呢不甘心，希望把自己的这点经验
这点教训

交给旁人，扶持旁人走上这条路。只要是经过他扶持的人走上这条路了，他的心里头也觉着亮堂，他也觉着呀，这里边有我的功劳。甚而言之，别人取得了功名以后，记不记着他，他呀都无关紧要，都不怎么太在乎。他呢是这么一种心态。那么如今他游西湖，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里头通政司的人、当官的在这儿请客，外人不得入内，他这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心里说话，你看看我呀，没那个命啊，本来是专心举业，可是考来考去，这个举人说什么就中不上。哎呀，他这心里头更加羡慕那些考取举业的人，他呢也就更认准了这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只有中举、中进士，这才能够光宗耀祖啊。羡慕归羡慕，那不是自己的，也知道羡慕也得不来，唉声叹气，当然又走一走，然后呢回到住处。这足足走了一天呢，也够累的，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呢还没缓过乏来，在家又睡了一天，到晚上接着再睡。到第三天早晨起来，哎呀，感觉轻松了不少，想一想也还是没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人来请我选书来，哎呀，还是没有进项，依然还是闹心，干脆我今天呢还出去走去，出去玩去。上哪儿去？上城隍山。城隍山呢就是吴山，这山上呢也有一些景致。首先呢有伍子胥伍相国的庙，这个地方比较出名。另外呢，既然叫城隍山，那山上最大的庙宇当然就是城隍庙。这马先生心里说话，我现在啊是走备孕的时候，我呢到城隍庙或者到山上到哪儿，我呢也烧烧香，也拜拜佛，我呢也求求签，算算命，看看我这段备孕什么时候能过去。他呢也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呢吃完了早饭出了门了，到凤凰山。咱们简短解说，到了凤凰山了，也到了伍相国伍子胥的庙了。当然看到的景致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然后呢又继续往前走。哎，走过了一处又一处一个一个小山坡，哎，后来啊到了城隍庙。城隍庙呢在山顶，过了城隍庙又往前走，哎，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叫做片石居。他往里头看看，这里头啊好像是伏击算命的，是干这行的。哎呀，心里说话，我呢正好进去看看呢，问一问我的功名事儿，我的前程事儿。他呢进去有心想要求仙问一问前程，可是呢进去以后听着那些个求仙的人互相说话，一听呢这个意思，求的并不是功名的事儿，没有个正经事儿，好像哎算了，不在这儿看了。他呢又走了，
又走了也不知道有多远。后来呢，走饿了，吃了一点东西，吃饱了又往前走。哎，前面啊看着了有一座书房，书房上边有告示，写的是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颗长木池韵于此发卖呀。马二先生一看心里头高兴，这是我选编的书 啊在这儿有卖，那我何不进去瞧瞧，进去看看呢，打听打听，看看我的书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怎么样。他呢进到这书店里头坐一坐，拿过一本来看，问问价钱，然后呢又问这书感觉怎么样。人家书店的人呢说的当然是实话，说这墨卷只行得一时，哪里比得了古书。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呢谈论聊天说话的时候，有人呢就问他尊姓大名，他呢顺手指着这书皮上写的这书的编者马纯上，嗨，这个人呢就是我。哎呦，这看书的人才知道这位就是大选家很有名的马纯上先生，对他呢又多了几分敬重。当然在这儿呢也就坐这么一会儿，然后呢也就离开了。再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哎，就见左边啊有一条小路，莽针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呢就照着这条路往前走，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一边看着一边走，他钻进了一个石头的缝隙，很窄呀。见石壁上啊有不少名人的题咏，马先生现在也不看这个了。又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那个石凳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挺不好走的。马二先生呢是攀藤扶葛走过了桥，见是一个小小的词语，上面有匾，匾上面写着丁仙之词。哎呀啊，马先生一看啊，这是一座仙祠，马先生就走进去了。进到里边一看，中间塑着一个仙人，左边有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石碑，碑上有20多个字刻的。马先生再看有供桌，供桌上边有签筒。哎呀，马先生心里说话，我何不在这儿求求签呢？我困在杭州了，我得求求签，问个吉凶啊。想到这儿走上前，开始向仙人行礼呀，也上上香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把自己这个情况默默地跟仙人说。说完之后呢，磕完头来起来想去抽签去，刚想抽还没抽的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马二先生，你若是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呀？哎，谁呀这是？马二先生赶紧回头看，一瞧哟，就见这仙祠的门口站着有一个人。只见这个人身高8尺，头戴方巾，身上穿的

0: 剪绸直舵，左手理着腰里的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步长然，这胡须雪白雪白的，一点黑的都没有。这胡须还长呢，一直垂过脐下，飘飘然有神仙之态。
1: 哎呀，
0: 马二先生一瞧，这神仙吗？这是？哎呀，看这人这外表有神仙之态，另外看这人，我跟他没见过面呢，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叫马二先生呢？甭问了，这个人呢就是神仙。哎，没想到，哎，我马二先生马纯上居然有这等福报，在这儿能遇着活神仙，那当然不敢怠慢呢，赶紧的上前施礼。哎呀，不知道神仙驾到，有失远迎，还请先生见谅啊，我给先生施礼了。不过我跟先生素昧平生，从没见过面，您怎么知道学生姓马呢？就见这神仙呢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先生既遇着老夫，就不必求签了，同老夫到碧玉前去谈谈可好？这马二先生一想，看来啊，这位是神仙，这兴许上天派神仙来给我指点迷津来了，那我当然愿意去了。他呢赶紧就问，不知先生尊玉在何处？哈哈哈，离此不远，就在前面。来来来，马先生随老夫来吧。
1: 好，
0: 一边说着话，就见这位老神仙伸手牵了马先生的手，走出了丁仙祠。出来啊，往前走，平坦的大路，这路上连一块石头都看不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五相国庙的门口了。哎呀，这马先生心里头觉着奇怪，五相国庙，我出来的时候从那儿经过呀，我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丁仙祠这儿，这怎么跟这位走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莫非说他抄的是近道？不能啊，近道也不能这么近呢。哎呀，对对对，人家是神仙呢，神仙有缩地成寸之法呀，这呀神仙可能是还没用全功，要用全功兴许一迈步就到了。哎呀，看来真是神仙，由这老神仙领着进到五相国庙的后殿。哎呦，到后殿一看，后殿地方极大呀，又有花园，园里头五间大楼，四面窗子，开开窗全能够望江望湖。哎呀，神仙所在。这位老神仙呢住在楼上，邀请马先生上楼来。在楼上就看见呢这神仙住的这屋整整齐齐，施礼两个人坐下，这位还有四位长随呢，全都齐齐整整，穿的也像模像样，恭恭敬敬轮番献茶。这个人呢又吩咐 交给备犯。这四位亲随应诺一声下去了。哎呀，马先生抬眼看，哟，看见呢屋正中挂着一张皮纸，上边写着一首七言绝句。等看完了七言绝句了，这位马先生更加坚信这位就是神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马二先生马纯上在嘉兴的时候，把自己选书挣的那么90多两银子全都给瞿公孙打点官司用了。他这个人呢，为朋友不惜花重金，他也没要瞿公孙还，

徐公孙呢现在也确实手里头没钱，所以呢也没还他。他离开嘉兴的时候，徐公孙呢才给他包了2两银子，这也就是、这么一个表示，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了，本来原打算到这儿了就有书可选，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到这儿以后住的地方不成问题，住在文汉楼。可是偏偏生意买卖不景气，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进项了。你想仅有的那几个钱都给屈公孙花了，现在身上呢倒不是说蹦子皆无，那倒不是，还有点钱，但是钱不多呀。这在文汉楼里头这么干坐着也难受啊，心里头闹得慌。所以说呢他出门了，又游西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去游城隍山，在城隍山呢有一个丁仙祠，这个地方呢里头供着神仙，又有仙鹤，又有什么呢，有供桌，供桌上面啊有签筒。这位马纯上马先生他倒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整个的困在杭州这儿了，手里头没钱呢，想要往别的地方挪动挪动都挪动不了，心里话潜到这儿了，我呀求求签，问问卜，叫神仙呢给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此困境。这么想着呀，又上香又拜仙，然后呢就准备要抽签。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一个仙风道骨的人跟他说话，并且呢点出他名字来了，说马二先生，您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哎呀，马先生就是一愣神，回头一看，哟，这位仙风道骨简直就跟神仙一样的风采，心里说话，莫非说是遇着神仙了不成。这就赶紧的施礼搭话，这么一搭话，这位啊说，马先生，你既然想要求财，那何不到我的寓所前去谈上一谈呢。这位啊拉着马先生的手，领着马先生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哪儿呢？这马先生啊一到这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五相国庙啊，这是。哎呀，马先生心里头纳闷，五相国庙离着丁仙祠好远呢，我走了大半天，这怎么跟这位走这好像是几步道就到了，这一眨眼的功夫，这怎么回事？抄近道，抄近道也不至于这么近呢，能差到这种程度。哎呀，脑子里头一反应，这位是神仙呢，神仙会缩地成寸之法，看来这位老神仙呢在我面前这还留手了，要不然的话缩地成寸，我一步就迈进五相国庙的门里头了，何必还用走这么一会儿呢。这心里头就更加觉着眼前这个人是神仙，

0: 心里说话，我今天这是该着啊，时来运转，遇着神仙了，神仙一定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虽然说我不是贪财之人，可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确实缺钱，并且呢这神仙我也没跟他说，也没跟他怎么地的啊，一见面就知道我要求财，看来啊这更是十之八九这位就是神仙，不是神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想什么呢？越想越觉着这位是神仙。等进到这神仙的屋里头来，这么一看呢，这屋里头摆设的都是齐齐整整，但是非常简单，有四个长髓，都是齐齐整整，穿绸果断，每个人脚下蹬着一双新靴子，哎，上来小心翼翼的轮番献茶。那老神仙呢吩咐这四个亲随，今天我这有贵客登门，快去备饭。
1: 是是是，
0: 这四位齐刷刷的下去备饭去了。这四位下去了，马先生啊抬眼打量着屋里头，哟，就在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皮纸。这皮纸啊在那个年代那都是质量非常好非常讲究的写字的纸，上面啊写着字呢有盘子那么大，一共28个大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啊。看看吧，写的是什么，看看内容，一看呢写得非常清楚，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轻吟过十州。再看下边有一行小字，这是题款，天台红憨仙题。红憨仙，莫非说这位神仙就是红憨仙吗？这马二先生啊看过钢剑，所以呢他知道这首诗里头南渡是指的什么。南渡指的什么呢？指的呀是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呢，女真人大金国是攻破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城，也就是开封啊，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了。宋朝呢徽宗钦宗这两位皇帝同时被俘，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等等皇室成员，还有一些机要大臣宫廷女官宫廷乐师厨师等等等等，好多人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带着北上。康王赵构呢，哎，他没被抓，命挺好，得以幸免。后来呢他由得汴梁南下撤走了，撤到了陪都南京。这个南京啊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到那儿即位做了皇上了，史称高宗皇帝，改元建炎。

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南宋。后来呢，南宋定都临安，因为啊，这个大金国女真人侵入了开封，这皇上都跑了，朝廷整个的往南搬迁了，老百姓也都纷纷逃散往南撤，所以呢，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就叫做南渡事件。这首诗里头头一句就是说的是南渡，说的是南渡年来此地游，南渡那年到此地游览。哎呀，那宋朝高宗年间，现在算一算离如今300多年了，如果这首诗就是眼前这个老人写的的话，那这个老人到如今最起码得有300多岁了，兴许好一好小400岁啊。如果不是神仙的话，哪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越琢磨这个人呢，越叫人难以揣度，越觉着神秘。所以呢，他就问老先生，这佳作可是老先生所作啊？疑疑惑惑这么问。因为什么呀，南渡那年离现在年头太远了，300多年，真是这位老神仙吗？就见这个人呵呵一笑，哈哈哈哈，韩仙便是剑号啊，只不过偶尔潜性之作而已，颇不足管。先生若爱看诗句，前些时在此地又同府台藩台及诸位当世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向先生请教。哦，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感情真是老神仙，老神仙愿意展扬佳作。就见这位老神仙呢，笑呵呵的，旁边啊有书柜，又在书柜里头拿出来一卷书来，交给马儿先生。马儿先生恭恭敬敬啊，因为什么？现在比刚才还要恭敬，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位红寒仙就是神仙呢。在宋朝南渡事件那年，他到杭州这地方来的。哎呀，那他可能是跟宋朝的皇室那是一块儿搬迁到这杭州来的吧，没准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老神仙叫我上这儿来跟他谈一谈，看来我这仙缘还不错呀。心里头越想越高兴，顺手呢把这老仙人拿的这本书翻开看。哎呀，里边啊都是当事人的亲笔，一地一手都是一些七言律诗，咏的是西湖上的景色。这书啊倒是挺新鲜的，他呢一边看一边赞叹，等看完了把这书呢合好，板板正正好好的恭恭敬敬还给仙人。哎，这个时候那几个亲随把饭就给准备好了，饭给端上来。当然了，家常便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马儿先生心里说话，神仙呢，你别看现在300多400来岁了，你看走路那都倍儿精神，也有力量。

0: 之前，他呢刚刚吃过饭，这肚子里头饱饱的。可是呢，人家仙人留饭，哪能不吃？再者说了，这是仙人，勉勉强强又吃了一顿。当然了，这顿吃的不多，因为是饱的嘛。仙人叫这几个亲随把这吃饭的饭碗什么的全都撤下去。这时候这红寒仙乐呵呵的才问马二先生他想问的问题。马先生啊，像你这久享大名之人，这各个书房敦请不歇呀。今天小仙有点奇怪，怎么有闲暇到这丁仙祠里头来求签呢？
1: 哎呦，
0: 这马先生一想啊，这位仙家这是明知故问，为什么要问呢？好引出话题呗。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就自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怎么回事我就实言相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那我这当着真仙就更不能说假话了。马先生呢实话实说啊，哎呀，说来惭愧啊，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人家送了我几十两银子，可是偏偏遇着事儿了，倒不是晚学我的事儿，是一位朋友的事儿。我呢这俩钱啊都给他垫用了，如今呢来到此处，虽然住在书房里头，却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御处的盘费也已经用尽了，哎呀，心里头闷得慌，出来走一走，散散心。走在丁仙祠这儿，晚学想要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的机会。倒不是晚学贪财心切，只不过如今着实需要钱，遇着困难了。谁想却遇着了老先生，已经说破了晚生的心事，这签晚生也就不必求了。晚生想，仙人一定会指点晚生一条明路啊！哈哈哈哈！好你个马先生啊，遇着小仙也是缘分的。想发财其实不难，但是要想发大财嘛，这个还需要缓一步，时机不到啊。小财儿倒是可以发一点，不知先生可感兴趣？
2: 哎呀，仙娘啊，
0: 什么大财小财的呀，现如今晚学是在这个地方潜住了呀，被困在杭州，不管大财小财，只要是有财可发那就是好的呀，不知道先生给晚学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
2: 啊，
0: 明路倒也谈不到，只不过小仙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仙术，尚不知他可灵验否？马先生可以按照小仙的方法回到你的住处一试便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哎，偏偏遇着神仙了，跟神仙到这神仙的住处，看着那首七言绝句，他就更坚信这位老者就是神仙。这个时候神仙给他指点明路，因为他不是缺钱吗，要发财。这神仙告诉他了，想发大财还需要缓一步，现在不行，现在可以发一点小财儿。我呢

0: 有一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哈哈哈哈，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一日你再来向我说之。
1: 哦，那个，我说仙家，这仙术就这么简单？
0: 嗨，也谈不上什么仙术，你就照小仙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1: 是，多谢仙家。
0: 谢过了这位神仙，高高兴兴拿着这两个大煤筷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哎呀，回到住处来，心里说话啊，我等明天，别等明天了，这心里头放不下呀，这玩意儿到底能出什么东西？莫非说这个东西在瓦罐里头烧一烧能出金子，能出银子？这玩意儿能吗？这仙家也没说准到底是出什么，只是告诉我能发小财儿，那能出什么东西？我发小财儿，出什么宝贝？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的，按照仙家的吩咐，我来做就得了。把炉子点着了，拿一个罐子，放在炉火上边，把这两块大煤筷子放到罐子里头烧。哎，你还别说，烧那么一会儿啊，这两块煤居然化成水了。哎，这马先生瞧着呀，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哦，这可真是仙术。哎，要不然的话煤怎么还能化水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化成水了，烧了一会儿，看看再没有别的变化了。行了，拿下来吧。拿着抹布垫着，把这罐子又在炉火上边拿下来了。然后拿了一个盘子，把这水啊倒到盘子里头，瞧着有什么变化。哎，这东西啊，时间长了越来越凉，慢慢慢慢的就凝固了，又变成了固体状态的东西了。哎，银子，哎，真是银子。哎，越看越觉着像银子，但是自己不敢相信呢。这玩意儿拿这煤
1: 块儿，能烧出银子来？哎呀，难怪这是神仙！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儿了。这个，把这银子拿起来，用牙咬一咬，看看是不是真银子。看这样子，十足的纹银，一咬，耶，跟这银子感觉是一样的。莫非说真是银子？哎呀，如果要是拿这煤筷子烧，就能烧出银子来，我可就发了大财了。我这个，哎，行了，这玩意儿真银子假银子还不一定呢，兴许不是银子，哪有那好事啊，拿着煤块就能烧出银子来。现在看看天色也太晚了，要想到钱庄去验证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也不合适了。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
1: 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
0: 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
1: 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0: 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气儿，心里说话，我今天去找这位神仙去，就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啊。
1: 马先生啊，小仙就算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
1: 哈哈哈哈，马先生，小仙告诉你的那一点仙术，可曾试过？
0: 啊，试过，试过，试过了。
1: 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0: 啊，哎呀，仙家，这

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文银呐、啊！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马先生啊，这点儿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这么多啊。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哎呀，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个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哎，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哎，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铺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煤，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文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啊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文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了，都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话，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文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啊、这是。哎呀，心里说话，我呀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儿。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瞿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徐公子这个人

0: 才算是上进呢、啊、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儿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两天，哎，第三天的时候，红憨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憨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憨仙的住处，见过了红憨仙，施过了礼，坐下。红憨仙呢依然笑呵呵地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这点东西烧完了，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
0: 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啊、
1: 还嫌慢。
0: 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练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啊、可以点石成金。
1: 点石成金，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
0: 哈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啊、锡呀、啊，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处州
1: 啊？是是是，我是处州的。
0: 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乡离不远呢。
1: 啊，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敢。
0: 哎。就是这么一说，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这里拜见于我，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了。这个人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啊，他家里头很是有钱，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爱钱之癖，愿意出本钱叫小仙给他炼制银母。今天和小仙来谈此事，就请马先生做个中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马二先生马纯上正在缺钱的时候，遇着这位老神仙，交给他一些煤块，烧出来了80多两纹银，十足的纹银，找钱店给验证过。马先生高兴坏了。哎，这天呢，洪憨仙请他前去，有话要说。这马先生赶紧又到五相国庙见了洪憨仙。洪憨仙呢，先是问一问这些个煤块烧得怎么样。马先生高高兴兴啊，把这情况都说了，感谢神仙。这位老神仙呢，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哎呀，马先生啊，要论起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远呐，我们算得上是近邻，所以我们应该更加

0: 阴晋。这么着吧，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你呢就算是我的兄弟。哎呦，那怎么敢？嘿嘿嘿，哪有什么不敢。是这样啊，像是你这种用这煤块烧制纹银，毕竟太慢了。小仙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烧制出银母，只不过需要一些本钱，作为炉火药物之资。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拜见于我。这个人姓胡啊，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这个人姓胡，名枕，字密之。胡枕，胡密之啊。其实按说呢，胡尚书过世了，给他留下了好多好多家财，是家财十万贯呢。可是这位胡三公子特别的喜欢钱，他听说小仙有这烧银之法，又听说小仙有这烧制银母之方，他愿意出万两白银作为炉火药物之资，叫小仙烧制银母。今天来呢，就是跟小仙谈说此事。小仙想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小仙必定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人们很多还是不了解小仙的。马先生您是选书的名家，几乎是尽人皆知。另外呢，你也在书房当中选书，所以是有迹可循，人家可以信得过你。所以呢，这件事情要请你给做个中人，这样呢胡公子也好放心。当然啦，烧出银母之后可以点石成金，点铁成金，点铜成金。小仙当然修仙之人，用不到这个银母，小仙练完之后就要回山修行去了。这个银母就留给马先生与胡公子享用，到了那个时候，恐怕马先生想得万万金也不是难事了。马先生可愿为之？这位马先生啊，想了一想，愣愣神儿，心里说话，真的假的？能发这么大的财啊？当然了，如果真能发这么大的财，这位马先生特别愿意。其实啊，说到底了，不单马先生愿意，谁不愿意？您听书的各位，您哪位能说我不愿意？这事儿啊，可能性不大。谁不愿意发财呀？马先生心里说话，我如果真有万万金，我自己当然不可能用得了这么多钱，我帮助朋友啊，我帮助那些专心举业的人呢，我帮助他们早一天取得功名，这多好，不也是一桩好事吗？他心里头这么想的，所以呢是十分愿意。那位说了，马先生就不怀疑这位神仙这个仙术是真是假吗？其实啊，他吃愣了一下，也稍稍 有一些怀疑。可是又想一想，我这么几天的功夫，人家神仙给我的那些个煤块，我就烧制出来了80多两白银呢。人家神仙可是一分钱没冲我要啊，就冲这一点，这神仙呢可信。再者说了，我前者那方法都已经应验了，那他说能够烧制银母这个事儿也假不了，神仙还能骗人吗？所以呢深信不疑，这就点头答应了。在这等吧，哎，等了一会儿，这位胡三公子到了，见面以后互相见礼，请坐吃茶。这位胡三公子一看这屋里头收拾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再看这位红憨仙确实是仙风道骨啊，与众不同。再看那四个亲随轮番献茶，也很是规矩。再看这位马先生，这也是一身的书卷气，但是呢不认识这位是谁，他就问红憨仙。红憨仙跟他说，这是我的兄弟，你可能是见面不认识，但是我提他的名字你有可能会有所耳闻呢，就是各大书房都有售卖的，马纯上先生选三颗墨城的那位马纯上先生就是舍弟。
1: 哎呦，
0: 胡三公子一听这个当时惊得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赶紧的重新施礼，哎呀失敬失敬，原来是马先生。你看呢，马纯上马二先生在当时也算是名人啊，读书人全都知道他。哎，这么一来这个人就很有信誉度了。看这仙家本人，看仙家的亲随，看这房舍，都没有什么疑问。再加上中间有这位马先生，这还是仙家的亲戚，那就更没得说了。大家伙呢相谈甚欢，谈得很投机。谈了一会儿，唠了一会儿，胡三公子告辞回去。第二天呢，红憨仙和马先生一块儿回拜胡府。马先生呢又送给了胡三公子一部新选的墨卷。三公子挽留二人谈了半天，然后呢这才告辞回来。回来没多长时间，胡府的管家来下请帖，一共是两副请帖，一副写的是洪太爷，一副写的是马老爷。什么意思呢？请这位洪太爷洪憨仙，请这位马老爷马二先生明天胡亭小聚。这持帖的管家还特意解释，特意嘱咐呢，我家老爷拜上太爷，这酒席设在西湖花岗御书楼旁的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一些到，我家老爷恭候二位。这话说的也非常非常的客气。红憨仙赏了下帖子的管家，管家回去回复老爷去了。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坐着轿来到了花岗。哎，这花园啊园门大开，胡三公子早早的在这恭候了，见面客气一番，互相施礼，然后呢坐下吃酒，并且也请了戏班子了，还点了一本戏，吃了一天的酒。这马二先生啊坐在席上吃着酒，心里头美， 想一想前几天

自己正难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又没有事儿可做，游西湖，游到这个地方。御书楼嘛，里边供奉着皇上的手书，我那还拜了的。后来出来，就是这个园子呀，人家是官家请客，门关着不让进。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头这个难受啊，手里头没钱，心里说话，这举业不成，地位就是不行啊。人家是大酒大肉，我呢，只好啊吃点小吃，吃点便宜的。嗨，今天得遇神仙了，跟神仙这也是沾了光了。人家胡三公子，这也算是官人啊，在这儿请我吃酒，哎呀，心里头舒坦，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跟神仙在一起就是好啊。如果要是好一好，跟神仙有缘，将来我兴许也能成为神仙呢。到了那个时候，人人仰慕，那是何等的畅快。心里头想着这个，当然了，也是一边吃着酒，一边呢也谈着请仙家给炼制银母的事儿。最后呢商定了，过个三五日，胡三公子请马先生，请红寒仙到家里头写立合同，约请马先生做中间人。然后呢，人家胡三公子说了，我呢把我家的花园打扫干净，作为炼丹室之用，我先兑出10000两银子来，托请憨仙炼制药物，把这个银母炼制成了。另外呢，我在丹室里头也单独打扫一处房间给仙家住着用。三个人呢把这事儿就说定了。到了晚间了，席散，各自坐轿回去。马二先生呢也坐着轿回到文翰楼。等吧，等个三五日，胡三公子就来请来了。当然了，来请一准儿得先去请红寒仙去，然后红寒仙能给我信儿，我们呢一块儿奔胡府去，盼着呀，我呢也见识见识仙家的仙术，我也见识见识炼制的银母到底是什么模样。心里头就惦记着这个事儿，想着发大财。一等三天到了，没见红寒仙来信儿。第四天还没来信儿，哎呀，这怎么回事？马二先生心里头犯嘀咕了，莫非说胡三公子能变卦了吗？不能吧，有我从中给做中间人，看样子胡三公子对我还是很信得过的，我呢也不做坏良心的事儿，因为仙家的仙术我是见识过的，这是没有错的。那怎么回事？今天都四天了还没来请我们，莫非有什么变故？莫非要等到第五天？因为心里头想着要发财，在家里头坐不住，这就由得文翰楼走出来，来到了五相国庙来看红寒仙。哎，到这儿来呀，红寒仙那四位亲随迎出来了。一看这四位亲随这个脸色有点不对劲儿，变颜变色，马二先生就有点怀疑了，心里头一激灵，心说怎么的了，出事了，赶紧就问。这么一问，这四位把实情说了，嗨，甭提了，马先生，憨仙病倒了，这个病还很重呢，也请大夫瞧了。

0: 儿的？不应该呀、赶紧的带我去瞧瞧。他心里头这么想啊，但是这些话不能跟这四位说，进里头看看红寒仙到底什么情况吧。进到屋里头这么一瞧，哎呦，红寒仙奄奄一息，头抬不起来了，看呼吸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看这意思够呛啊。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仙家对我有恩呢，人家给我那几块煤，我烧出了80多两银子，打这最起码我花钱不用那么憋得慌了，这我得感谢仙家，人家仙家病了，我怎么的我得在这儿照看着呀。就这么着没走，一直在这儿照看着红寒仙，晚上也没回去，一连在这儿照看了2天多，最后红寒仙还是一命呜呼，断气儿死了。那四个人慌里慌张，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呀，马二先生心里说话，这几位仙家的亲随也真是的，遇事儿怎么这么慌手慌脚的呢？办事儿也没个头绪。结果这么一问，这四位说了实话了，嗨，马先生，这寒仙去世了，我们得给办后事，办后事得买棺材什么的，得花钱呢，没有钱呢。啊，怎么没有钱？是我们这翻找了半天，翻找了这么4-5件绸缎的衣服，如果到当铺去当一当啊，能当几两银子，其他的我们是一无所有了呀。你说当这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啊，您说我们能不慌吗？能不着急吗？哎呀，这就奇怪了。哎，心里说话，这位仙家拿那煤筷子就能炼出银子来，这怎么自己还没钱？大概呀，人家仙家光替别人炼银子了，自个儿没留，大概是。可他是这么想，这四位亲随呀，到了这个时候了，没辙了，跟马先生完全说实话。闹了半天，这四位不是什么亲随，一位是红寒仙的儿子，另外两个是红寒仙的侄儿，还有一个呢是红寒仙的女婿，全是他的亲眷呢。马先生心里说话，甭管怎么说呀，人家对我有恩，这有事儿呢，我得替人家着想啊。所以呢，他自己回到自己住处，拿了10两银子来，交给这几个人，赶紧的，该办理什么办理什么，该买棺材买棺材去。这有了银子了，红寒仙的儿子守着尸首哭哭啼啼，两个侄子上街去买棺材去了，他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二先生到旁边啊茶馆里头喝茶聊天，他才要跟马先生实话实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4: 马二先生马纯上，本来呢一心一意想的是胡三公子的约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成了，胡憨仙给炼出银母来，点石成金，点铜点铁点什么都能成金，那钱花不了的话这多好啊。其实呢，咱们现在说这马先生啊，异想天开，想的太天真了。不过呢，那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也都迷信，信神信仙，尤其这位胡憨仙这个做派，也叫马二先生觉着这个人很神奇。另外尤其那有实力在那摆着，自己亲自做的事儿，拿着黑煤就能炼出银子来，自己拿红憨仙给的这个黑煤炼了80多两银子，这还有假吗？银子到前店都去验证过了，确实是纹银呢，一点不差，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个想法。其实呢，这也能看出来马二先生向往的是美好的生活。

其实呢，这个没错。要是跟那些专心举业、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人比起来，他这种发财的方式，比他们还是强得多。因为当官的发财，那都是刮老百姓的钱，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发的也是老百姓的财。这马二先生要是真的叫胡汉先给炼出银母来了，那是自己炼出来的钱呢，并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钱呢，其实比当官的那个钱干净得多。当然马二先生呢，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想的只是发财，我只要是钱多了有的是，能过上好日子，我能帮助我的朋友，这就比什么都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本来呢一心想着这个好事，可是万万没想到洪汉先居然得了病了，一病不起。人家大夫看完之后不给下药了，过了两天洪汉先死了。这马二先生还觉着纳闷呢，宋朝高宗年间的人活到现在啊，300多岁了，这是仙呢，仙怎么还能死呢？当然现在不能问这话，可是没等他问呢，洪汉先跟前那四个亲随自个儿说了实话了。我们呢不是什么亲随，这个说我是洪汉先的儿子，那两个说我们是洪汉先的侄子，那个说我是洪汉先的姑爷女婿。可是尽管这亲随并不是外人，都是洪汉先的家里人，这也不影响洪汉先先人的这个身份呢。马二先生啊，还以为洪汉先是先人呢，能活300多岁可不是闲人吗？再看这几位慌手慌脚的找出几件衣裳来，这愁眉苦脸的，你说这老爷子没了，这得发送啊，没有钱呢，这点衣裳也当不了几两银子，买棺材都不够。哎呦，这马二先生就有点奇怪啊，这俩钱儿买棺材都不够，那先人不是有那个炼银之法吗？你弄几块煤筷子炼点银子不就完了吗？可是呢没多问，还是把这自己的银子拿出10两给他们买棺材去。因为他觉着这位洪汉先对自己有恩，我得知恩图报啊。买棺材的在跟前守灵哭的，剩下一个洪汉先的那个女婿没什么事儿，陪着马先生，请马先生到旁边一家茶馆喝茶聊天。这马先生啊就觉着有点奇怪，心里说话，这仙怎么说死就死呢？把这话问出来了，问洪汉先的女婿，活了300多岁没事儿，这怎么说得病不行，说死就死了呢？仙人怎么还能死？洪汉先这女婿一声长叹，说了实话了，嗨，马先生啊，您太实心眼儿了，哪有什么神仙呢？我这位岳父大人他今年满打满算66岁，哪有300多岁呀？那他怎么那首诗，嗨，那首诗是写出来骗人的。我这位岳父大人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倒是读过几天书，但是举业不成啊。我们这哥几个全都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可是我这位岳父大人认准一条道啊，要走这个歪门邪道挣钱。他说这个挣钱来钱快，这不嘛，我们生意买卖不做了，跟着他出来骗人来干这个来。本来想着胡三公子那儿那是一大笔钱能骗到手，我们就发了财了，哪想到啊，他这一病不起，俩腿一蹬，他玩完了，我们倒了霉喽，手里头钱都花没了，蹦子儿皆无啊。我们哥几个只有讨饭回家乡喽。马二先生听着他这番话呀，半信半疑，那既然这样，他也不认识我呀，那在丁仙祠的时候他怎么直接能叫出我马二先生，他怎么知道的？嗨，这有什么难的呀，您记不记着您从片石居那儿出来之后，您又到书房去看书去，那书房不是有人问您尊姓大名吗？您不就指着书上那个选书者的名字说，我就是这位马什么什么，这我岳父大人就把这个就记住了，所以能说出您的名姓来呀。那也不对呀，那他给我那个黑莓，我练确实练出银子来了，这还有假吗？哎呀，马先生啊，那哪是什么黑莓啊，那本来就是银子，那是岳父大人想的辙，用煤把它染黑了，你乍一看那就是一块煤，其实里边是银子呀，你在火上一炼，那当然银子一化出来，那可不就是银子吗，露出本来面目。其实哪有那个炼银之法呀，那他说的那个银母，嗨，那还能是真的吗？那他怎么丁仙祠还知道我是求财呢？哎呀，马先生，您这个人心眼太实了，您一路上走过来看见人家有钱的大把花钱，您那个眼神就能看出来，您十分的羡慕，可是您花钱缩手缩脚，舍不得花，尤其看见人家当官的请客，你那种羡慕在脸上淋漓尽致，我们都远远的看着，这还不明白吗？您去要抽签去，那一准儿就是求财呀，看您这个样子一准儿是缺钱了，缺钱的人不求财干什么呀？哦，原来是这样啊。啊，那么说银母没有那么回事，哪有那么回事啊？哦，那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红寒仙找我要跟我结交，就是要用我马二先生的名气来骗那位胡三公子出钱呢，是这个意思不？哎呀，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呀，不过也该着，胡三公子不该破财呀，这件事儿没等成，我岳父大人这就一病不起蹬了腿了。哎，胡三公子没破财呀，我们破财了呀。哎，一边说着一声长叹。哎呀，马二先生一想啊，这位红寒仙也够缺德的了，你说人家是胡公子有的是钱，但你也不能这么的

骗人家钱呢，尤其还把我拉进来。不过转念又一想呢，人家必定也没伤着我，没碍着我，说想要借我这名气骗钱这事儿，这不也没成吗？更何况说他给我的那个炼银的煤筷子，当然那是真实的纹银，那我炼出来80多两呢，这都是人家的钱呢。看这意思也看出来了，洪憨仙这姑爷女婿大概不好意思跟我要这钱，那我能昧着良心就把这钱就揣走了吗？洪憨仙死了，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他的这4个儿子侄子姑爷就得要饭回去，我能眼睁睁这么瞅着吗？别介，我无论如何洪憨仙人都死了，我帮着把这丧事办完了得了。就这么着，他呢满账了，给出钱办丧事，棺材也买回来了，把洪憨仙装殓起来，棺材盖封好了，给寻了一块地方，把这棺材啊就错放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马先生雇的人给抬杠把这棺材给抬出去的，也是马先生出的钱雇人把这错放棺材的地方给好好的砌好了。马先生在这瞅着呀，砌得板板正正，没有毛病，没有问题，把工钱付给人家。马先生又买了一些香蜡纸马等等等等，给烧了点纸，上上供，磕了几个头，这算是帮助洪憨仙的儿子侄子女婿把洪憨仙的这后事给办完了。那洪憨仙的儿子侄子女婿这4口人回家没有盘缠路费呀。马先生一看呢，自己手里头还剩一些钱呢，行了，我也别留那么多钱了，给你们拿着当路费吧，你们该回乡回乡，该做生意买卖做生意买卖去吧。他呢拿了不少钱给这4位，哎呀，这4位千恩万谢，辞别马先生回归家乡。那么这部《儒林外史》说到这儿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当然了，这位马先生呢后边还有一些故事，他呢又碰上了一个读书人匡超人，匡超人呢也是遇上难事了，马先生又给他拿的穿资路费。其实现在马先生已经没钱了，但依然还是给他拿了钱，并且再三的叮嘱他要专心举业。当然了，再到后来呢，这个匡超人呢有点不是东西，他对马先生好像啊没有那么多的感恩之心。不过呢，这马先生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帮助人。当然了，马先生呢他这个人也有他的问题，专心举业，认为啊读书人只有中举人中进士这才是正道。但是他就没想一想，中举人中进士当了官了，确实生活好了，钱也有了，但是那钱哪来的呀？那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吗？其实呢，整个《儒林外史》所说的也都是人们追求名利，所以说它是讽刺小说，其实呢也是讽刺人追逐名利这种心态。

0: 有的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呢。也正是因为人们有这种心态的存在，所以才有封建社会那种人吃人的不平等制度的存在。其实呢，这部小说它是在揭露封建社会人和人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只要是做了官了，比老百姓就高一等，处处不平等啊。老百姓呢，你还不许有什么反对意见，你要是反对了，那是以小反上。其实说儒林外史，讽刺的是这些读书人，不如说讽刺的是封建的官场制度，吃人的官场制度。那些个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有的甚至说都倾其一生的精力，不考中举人誓不罢休。为什么呀？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一旦中举，那就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甚至三亲六故都跟着一块沾光啊。尤其范进做学道的时候，因为他的老师周进交代他那么一句话，叫他查一查那个荀梅，那是我的学生，他呢居然大张旗鼓的发动所有的那些幕僚一块帮着查找这个人。这是什么呀？公开腐败，徇私舞弊，可见那个社会制度腐败到了何等的程度。再说那个王慧，那么一个人贪得无厌，暴力的不得了，居然能够成为当时江西的一位干员，可见呢，封建统治者他们有人性没有？没有人性。那么多人都追逐名利，可是呢，也并不是说天下一片黑。咱们刚开书的时候说的有那么一位王冕呢，这个人呢就不愿意跟当官的打交道，人家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居然能够逍遥世外。像这样的人虽然不做人上人，没有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人家心里头舒坦，日子过得逍遥自在，问心无愧呀。当然了，《儒林外史》当中描写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咱不能全都说遍。那么说到这儿呢，《儒林外史》的故事主旨也可见一斑。当然了，因为本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的理解也不能十分透彻，所以呢在这100讲的评书《儒林外史》当中也难免有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4: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0: 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台记者钟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成

0: 错。
1: 就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
0: 新闻述评：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河南下半程发力。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量质齐升，河南上半年经营主体发展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4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全省双拥工作情况汇报，与会省军级领导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会议指出，广大驻豫部队聚力加强备战打仗，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建设呈现新面貌、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积极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扎实推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河南力量。一要落实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

0: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进常态化政治整训，在铸魂固本中践行对党忠诚。二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人口大省、驻军大省、兵员大省优势，提高动员能力，建强民兵队伍，做好兵员征集，在备战攻坚中夯实后备力量根基。三要深化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着力优化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对接，促进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共建，在向心赋能中畅通双向拉动链路。四要抓实双拥共建，健全完善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作用，动员组织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火热实践，在携手并进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五要坚持党管武装，强化军地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实干实效，营造浓厚氛围，在压实责任中凝聚强军兴军合力。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在防汛关键期，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军地协同，扎实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演练，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宏观政策加快精准落地，推动创新动能加速成市，促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健康河南。会议指出，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主题鲜明，意义重大，必将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坚决打好经济发展秋季战役，为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效能，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世，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调度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郑州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勇于改革创新，强化协同联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场景创新与要素改革协同增效，推动要素质量逐步提高， 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典型经验，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4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张雷鸣、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1: 8月4号，省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报告会举行，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出席，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报告会，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8月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郑州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兵伟出席。
0: 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秦海主持，段文龙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新闻触评。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河南下半程发力。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经济大省承压前行，下半程如何破局？8月3号，省委11届11次全会定下加快建设6个强省的目标，给出清晰路线图，稳大盘、强优势、暖民生，路径已明确，落实是关键。河南拿什么稳？凭什么强？暖在哪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项目工地、生产车间、社区夜市，请听新闻述评。下半程河南靠什么出圈？
3: 机组全部采用160米轮毂高度、216米叶轮直径，单叶片长达105米。
1: 位于洛阳市宜阳县的时代绿能450兆瓦风电项目，近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省目前单体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项目总工程师周鹏介绍，
3: 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28.2万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77.5万吨，二氧化硫约78吨，碳氧化合物约125吨。每年产生的足额风电绿证及同步开发的碳汇资产，可为本地工业企业提供零碳合规解决方案。
1: 提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既是当前需求，也关系长远发展。省委11届11次全会提出，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认为，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
4: 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
1: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未来的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数字的背后是通道能力的跃升。截至6月底，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今年已完成投资5.37亿元， 占年度任务的 50.8%。 相邻的国道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桩基工程已全部完成，墩柱盖梁等下部结构施工正加紧推进。淮滨县交通

0: 运输局副局长王林华。
1: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既能够进一步提升淮河干流的防洪表值，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够畅通2000吨级的船舶通航，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助力豫东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今年五月，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相关决定，以法治手段护航四枢纽三支点建设。下半年，河南还将加力破除堵点卡点，全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让枢纽通起来，支点强起来，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雷：
2: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和加宽的核检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达源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快速提升我们的周口港和信阳港的运营能力和通达水平，结构上要向水，能耗上呢向绿，运营上呢向质，质量上向高，更好的服务交通强省的建设。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筋骨，也是区域竞争的底气所在。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上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平均每51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正建：
3: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0.6%。
0: 一起之劲，映照一域之星。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发展处处长魏明旭：
4: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沿链、补链、强链，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万亿级目标稳步迈进。
0: 下半年，河南将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从四枢纽到三支点，从路上丝路到产业高地，优势在聚合中叠加，动能在转化中释放。河南的产业版图正在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底座越夯越实。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三门峡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夜市上，83家用工企业提供2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2903人。刚刚大学毕业的胡泽奇仔细浏览岗位信息。
5: 这次招聘会是在我心中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来到这里就业岗位非常的多，而且对我们本届应届生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0: 河南省于2026年7月1号到10月10号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拓宽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及各类求职者就业渠道。下半年，我省将围绕强化政策供给、扩大就业容量、加大技能培训、提升服务精度精准发力，确保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米袋子、菜篮子关系千家万户。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威峰：
6: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升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3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为抓手，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睦乡村。
0: 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元冲看来，就业稳则收入增， 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

0: 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1: 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
0: 开局之年，关乎发展大势，起步成色，关乎战略全局，以稳为基，以强为进，以暖为本，奋进15的征程上，河南再发力。8月3号，省委11届11次全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第一时间认真学习全会精神，一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勇担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2: 高级技师黄龙奎是一名90后，作为洛阳万机铝加工有限公司冷轧车间的轧机主操手，他曾破解多项生产技术难题，摸索出的电池薄坯料轧制参数帮助企业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电池薄商品化生产。全会提出坚持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让他感觉干劲儿倍增。
3: 全会提出坚持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应产制宜推进创新，精准道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作为产业工人，我将深学习悟全会精神，紧盯新能源电池铝箔等高端材料技术需求，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开展工艺优化、技术改造，聚焦提质增效、节能降本，破解生产难题，同时发挥工匠传帮带作用，带动一线青年职工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2: 全会指出，要改革创新激活力，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对此，许继电器科学技术研究院电力系统研究部副经理胡叶斌深有感触。
4: 作为扎根一线的许继电器研发人员，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技术创新进入空前活跃期，为我们开展高质量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扣我省产业转型、绿色低碳发展需求，力争在自主可控核心装备研制、电网数字化技术上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
2: 本次全会着眼15五确保起好步，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市场管理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三峡灵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平表示，
5: 立足实务开局，关键节点，我们将紧扣市场监管职能，深化房管服改革，做强灵宝苹果地理标志保护，严守食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锤炼国营作风，切实把省委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求。
2: 全会指出，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方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靳广海表示，将立足县域农业资源优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我们将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种田体制改造，稳步提升粮油产能，坚决守牢粮食安全根基，依托中经故里资源优势，持续壮大当地中药材产业，积极推广立体种秧、农绿融合发展新模式，用方城农业产业到稳步发展，为南阳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添砖加瓦。
2: 本次全会部署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重点工作，确定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时间，我省各地基层干部倍感振奋。安阳县崔家桥镇李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叶荣：
7: 学习完全会精神，我心里方向更明确，干劲儿更足了。全会锚定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农业根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句句说到咱基层心坎里。我会带着村两委、全体党员做好3件事：一是把全会精神挨家挨户宣讲到位；二是发展壮大村特色种植产业，用好合作社带动村民征收； 三是抓实防汛、人居环境、便民服务，守住群众安全底线。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八月四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实有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定全国第一方阵，企业个体比等关键指标创历史新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万元，其中一部分用来支持河南、湖北、河北、内蒙古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式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
2: 8月3号，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发文，统筹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要求落实政策公开、绩效管理与全流程监管，补贴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严堵资金挪用，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
0: 随着郑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13期定期开奖结果的揭晓，这场国家级消费激励试点在河南收官。郑州开封自今年2月启动试点以来，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2: 关于加强人社部门人才工作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涵盖国企高层次人才薪酬不受工资总额限制，允许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6年等18条政策条款，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成长通道。
0: 2026年河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将于8月22号开赛，获得各赛项各组别前5名的获奖选手按有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2: 2026年度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申报工作近日启动，项目应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在线上申报。
0: 2026年郑州市英网界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8号在郑州智慧城1楼大厅举办，提供软件开发、新媒体运营、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等8600多个岗位。
2: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西部、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中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8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8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8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

0: 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8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跑1公里加1组功能训练，竞速赛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赛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样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记者报道。
5: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1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2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6: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0: 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那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个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3: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3: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4: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4: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5: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5: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6: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来听记者报道。
7: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8: 我们在家把这个再分的分好，摆在小浴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7: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9: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7: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0: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7: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0: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7: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表示，
1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4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7: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 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

0: 的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形态各异的桥梁既是美学的体现，更是结构力学的集大成者。如果把桥梁上部和桥墩比作人的手臂和大腿的话，那么连接桥梁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的桥梁支座就是心脏。作为关键传力构件，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桥梁的运营安全与使用寿命。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首席科学家等组成的专家团队，正在对桥梁支座安全检测项目科技成果进行评价。目前，我国用于支座检测的减压试验机多为2000吨以下的设备，而现在的大型桥梁支座的设计

0: 的底气，更是河南人的骄傲。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独特的气候特点为伏湿未退、秋燥已至，不同于盛夏单纯的湿热，此时湿气淤积体内的同时，空气湿度缓慢下降，出现湿燥共存的特殊体感。中医科门诊统计，80%人群会出现2种叠加不适：四肢沉重犯困、大便黏腻，同时伴随口干起皮、喉咙干痒。单一祛湿会加重干燥，单纯润燥又会囤积湿气，需要兼顾双向调理。日常饮食严格忌口冰西瓜、冰奶茶，寒湿会困住脾胃代谢水分。每天30分钟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为宜，帮助代谢体内滞留的湿气。食疗分早晚搭配，白天冬瓜、赤小豆煮水祛湿，晚间百合、银耳、雪梨煲汤滋阴润燥，一物解决2种不适。洗头洗澡后必须彻底吹干头发，不带着水汽进入空调房，防止湿寒进入关节。室内湿度维持在45%-60%，每天开窗通风2次，每次15分钟，

减少室内的霉菌滋生。坚持晚上11点前入睡，夜晚是肺脾胃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规律调理，告别八月湿燥带来的周身疲惫。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